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

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光心理，爱竟在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共远逝。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0: 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5: 新时代的安徽农村正书写着不一样的振兴故事。
6: 这里有扎根泥土的青春，有返乡创业的梦想。
5: 国庆特别时刻，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3: 安徽农村广播，记录乡村，见证时代。
7: 欢迎继续收听安徽农村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西南风2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那预计7号淮河以北晴转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好，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在国庆期间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的特别节目，也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8: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0: 在金色的田园播撒希望。

0: 的种子，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那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管理和小麦油菜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西兰花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我们首先呢，连线到的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啊。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卫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0: 嗯，黄老师，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大提纲。那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请您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2: 啊，好的。已经到了9月9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水稻的这个虫害防治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年的稻穗虱的一个爆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面积还比较大，有的地方很重。这个，然后呢，就是下半段时间呢，我们要谈一谈我们秋种工作，一些这个小麦和油菜的一个播种的准备工作，以及我们跟大家分享几种的播种方法。主要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这么两大类。
0: 嗯，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您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黄老师都会耐心细致的和您进行一个沟通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哈。那黄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我们先谈一谈我们这个栽地水稻的一些长势和不同生育期的水稻的在田间现在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最早收割的呢就是再生稻，因为再生稻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发育好的、长势好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孕穗这么一个长势。
0: 嗯，
2: 这个主要的一个管理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茬这个稻穗虱的残留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割完了以后呢，这个稻穗虱是会迁移到别的田块去，然后呢，有些稻穗虱它就在我们田埂旁边的杂草丛里面，在栖息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再生稻在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叶子比较嫩，也比较绿，这也是稻穗虱喜欢的食料，就是说它也会给我们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防治没有防治好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农户对稻穗虱在再生水稻上的防治啊，它的这个防治意识和以往年的这么经验来防虫治病。那么以前是这样的，一旦化名呢基本上不要防，稻穗虱基本上也很少，也几乎不要防，所以以往年的经验来管理今年的再生稻，那么有的朋友就吃亏上当。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在我们再生稻已经发出来的田块要加紧稻穗虱的一个防治和查治工作。大部分没有打药的呢，尤其打预防的药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现在呢，你如果发出来嫩绿的话，我们嫩绿的枝叶的话，我们建议用三氟苯明定，因为这款药剂呢是一种育苗式的一个药剂，它打过以后呢，稻穗虱在你的这个田间能控制的基数量会效果非常好。换一句话说呢，它的持效期非常长。如果用过三氟苯明定的话，那后期稻穗虱再爆发的话，在你这个用过药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爆发，而且呢，稻穗虱多的时候呢很好打，轻轻的一打的就退去了。所以说这个再生稻的管理呢，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长效的药剂。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还这个在经济上面考虑，可能怕多花钱，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氟虫胺加比亚酮，

0: 氟定重酰加上氟重胺，或者是氟定重酰加上这个比亚酮这么一个配方也是可以的，防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后期的再生豆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想节约的话，也不要达到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控制效果的话呢，这个中等发生的情况呢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讲今年这个稻肥是在我们再生豆上面的一个防治和目前的一个整个虫害的趋势。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一季种稻，一季种稻大部分呢要么是直播的，大部分在6月15号之前播完的这些水稻，包括在田的呢也有我们鸡插秧的水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很多朋友就是预防工作没有搞好，再加上今年的多次台风频繁的来这个给我们这个田间呢输入了大量的稻肥式的虫源。从第一次台风过来一直到一期到后期的白海豚台风，中间可能有4场台风，这4场台风每次都能带过来。那么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呢，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呢，它在我们稻田里边潜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产生下一代，而且稻肥式的繁殖很快，那么2天就可能产生2代，甚至3天2-3代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短吃性的褐肥式，它的这个繁殖量非常大，繁殖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看到稻肥式这个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已经迟了。我们在现在对于防治不得力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从田间上来看，它们已经出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有1平方的，你过个3-5天去看，就能可能就是10平方的甚至有更多的。如果防治再不及时的话呢，那么这些稻肥是在里边就是吸取我们水稻的汁液，来达到的供它这个生命的这个发育和繁殖后一代这个营养。那么它吸过以后，这个水稻稻株呢就传毒，而且呢很多水稻呢就失去了这个再生的能力或者是生长的能力，它的营养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成为就是冒出来现象这一种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到田里面检查。之所以我们很多大农户对于稻肥师为什么这个会在他的田块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第一个思想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一个呢对查治稻肥师的怎么讲呢方法，或者是他不愿到田间看，他们到田里面去看呢就是走在田埂上，或者是他骑个电瓶车到他的稻田边上去看，哦还是绿油的，没关系，没有虫我还不打啊。我碰到了一位农户，大概在5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田里边有一块一块的发黄。当时我立马想，我说你下去查稻肥是90%以上的就是稻肥是的危害。他说他跟我讲，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过，已经快抽穗了。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打药啊？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干的，每年都是。稻肥师还早，到9月后稻肥师再回来，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问题呢，他对稻肥师这个危害的结果啊，重视的结果这个重视不够，
1: 忽视了啊，轻视了，
0: 他就是省药省钱就省功夫，说他说我越到后打，我是不是打一次药我省钱了，而且我不要费工，就是这个思想出发。导致了他这个田间现在，这个稻肥是大量爆发。我到拿个盆子到他田里边拍到五重的水稻，那个白盆子上面飘的一层的蹦跶蹦跶的这个稻肥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痛心，就是他不愿意去打，一直想着省钱，这个意思出发，这个理念出发。所以说我们大户呢，怎么讲，我们。不希望这个虫害这个爆发式的，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用药的时候要重视它。
1: 嗯，
0: 药呢有3种药， 我们讲同一款药剂有三种，高档的、中档的和低档的。有些农户呢就是喜欢用低档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在为一些厂家在或者是有些农户，你们有些在上面讲的呢，讲的药都比较贵，但是呢，贵有贵的道理。有的药，我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又用了一次，我们自己前块用了一次，现在里边的清清爽爽的，非常漂亮。那么第二次我自己摊摊我自己的用药，到肥氏的房子的药，第一次用了三氟苯嘧啶，加上这个我们卧菌乌唑醇，以及加上一些好的这个药，我自己第一次加的是阿奇布芬嗪，哎，这些药呢都很好，但是别人可能不愿意用。第二次呢，我们用了这个庇护，加上这个好的一个甲肥和这个 C 螨多的叶面肥，这样呢现在长得一片了。重开我们用了70%的比托宁，就是艾米乐，这样打下来，现在我们这个早的呢已经黄了，已经那个水稻的前端穗子已经黄了，而且呢整个呢植株都清秀，非常漂亮。所以说好的药你就省心了。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打了两次药，就是破口前一次，洗苗后一次，这样呢就是抓住这个在水稻的特定的生育期来打一次。第一次我们在叶枕平或者是叶枕相差3到5公分时候打，因为今年那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时间上也不好掌握，只要我们把大的时间段掌握了以后，在雨水相近的晴天和阴天相近的雨水相近的这个时间里呢，就是找准时间，就是主要是看天气预报，其中呢有无人机飞跑，飞跑起来也比较快。今年的打药打成功的话呢，都抓住了一个好药，第二一个呢关键的一个用药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天气的一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要抓住这三点，那么你今年的这个防治呢也是非常漂亮，用了好药。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农户，就是他在3天之内打了2次药，这个倒霉事。第一次打了以后呢，一看不行，还很多，有的在死，有的呢仍然还是在水稻那个植株下面这个爬的，还是在危害。所以说他第二次隔了一天用敌敌畏加上这个试满料进行这个非法。所以说之前不打药，关键时候没打药，到后期来补打的话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打药的钱呢还没有节省掉，所以说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农户呢要按照我们所种植作物的一个关键时期选准药剂来进行正常的病虫害的管理啊。当然这个之间，这个我们管理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稻的除草啊，小麦的除草啊，对于我们将下半年秋种的油菜除草啊，都要走在前面。如果你考虑不周的话呢，一直是在我们前管的滞后的这种情况呢，就处处被动来补滞的情况，那么就不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种田呢也要站在一个高度，是掌握它的一个播种时间以及封闭啊除草的一个时间上的把握。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之前，要考虑在我们农事操作的前面，要把这些一些方案，在我们不想在什么情况呢，在大脑当中有一个系统的整个一套方案。
1: 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其实像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忽略的地方嘛。那除了这个忽略的重点，还有没有别的您发现了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在里面的地方呢？
0: 对，还有呢，就是他对一些药物的这个特性的掌握呢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和其他一些能长效的药剂呢，它是作为预防用的。也发现了很多朋友一个误区，就是在稻肥车爆发的时候，它的水稻已经生长到了中老熟这么一个阶段里，它这时候来才用三氟苯嘧啶，这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大家用这个药了。为什么呢？水稻到了后期，它的一个吸收和这个传导的功能下降了，此时用这个药呢，就是怎么讲，它的这个特点呢没有发挥到极致。如果你这个作为预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配方。 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重症爬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倒肥是不是大爆发

0: 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西定重氨加上福同氨，那么也可以用在那个福定重氨基加上西定重氨，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比方呢，就是中等发生的，而且我们那个晚熟的水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晚熟的梗稻，有的呢吃的呢还没有破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三氟苯嘧啶加上西定重氨，既达到了这个立马根治，也给它一个预防后期的一个巩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水稻的田里的稻穗是已经到了大爆发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建议配方呢就要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异丙烯加上呢这个福定重酰胺，这样呢既能把大部分的这个稻穗是杀死，也能有一个持效性，同时呢就改变了我们一贯用的之前的一个配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理，我们就等于换一个形式的一个药剂呢，使它的抗性呢减少，使我们的防效呢增加。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用西定重氨加上毒刺皮，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对于治疗大爆发的一个重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有发黄了，一段时间要收割了，这些情况如果这时候发生稻穗是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西定重氨加上福同氨，这是喷雾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熏蒸的方法。熏蒸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敌敌畏啊，敌敌畏也可以用这个异丙畏，也可以用呢重丙畏，这三种药剂呢任选一种来进行这个田间的一个操作。那么敌敌畏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喷雾，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拌这个我们讲呢一些这个沙粒啊进行撒施。撒施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赶中午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来撒施。那么敌敌畏呢，如果撒施到下去以后呢，它跟我们水稻这个土壤表面相结合，这时候呢土壤水呢我们就要撤掉，因为我们到了后期快要收割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水呢就可以排掉了。那么拌过沙子的这个敌敌畏的成分呢，在我们稻田的一个表土层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蒸发的作用，这时候再加上中午的这段高温呢，它就是在这个我们水稻整个一个水稻层里边呢就产生一个熏蒸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呢敌敌畏的这个元素呢就会大量的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气味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田间的害虫，尤其是稻穗虱，包括其他一些害虫都能有坚制的作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是对于我们即将收割的一些一季栽的比较早的这些水稻田块呢，用我们这个熏蒸法，这个是在历年用的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有的农户说，我这有三五亩地啊，或者是十亩地，二三十亩地，有的无人机可能不愿意来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农民朋友一般都有那个撒肥机，就汽油的撒肥机，拌那个细沙呢，放到我们这个汽油撒肥机呢，赶中午呢撒施。撒施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从下桶往上桶撒呢，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一定安全第一。对。
1: 黄老师，我看到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水稻抽穗一般能打药吗？
0: 水稻抽穗能打药，水稻抽穗分几种，第一个呢，抽穗没有阳花的时候，第二个呢，已经阳花的水稻怎么打？我们先谈抽穗。那么如果你抽穗的话，刚刚这个生育期到了破口期，这么情况下呢，完全是可以打的。这时候打呢，我们打防治这个稻区病、蚊枯病，包括这个稻瘟病的药剂。那么水稻的虫害呢，我们可以先防这个以稻穗虱为主，先防稻中绝缘敏。当然阿华敏呢，在我们这个后期呢，如果已经出了抽穗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用防了。对于我们这个在刚刚抽穗或者是在即将抽穗的这个田块呢是要防的啊。 第二个谈一谈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已经抽穗了，
1: 嗯，
0: 那么已经抽穗了，这个如果扬花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上午九点之前，下午四点钟以后再进行我们上述药剂的一个飞防或者是喷雾。这时候呢，就是飞鸣在扬花期，花痕正在扬花期啊，这时候打呢，把我们这个水稻的花痕打落了，给它造成一个影响。如果在九点之前和下午四点以后这个时间呢，一般那个水稻呢扬花散粉呢，早晨是没有开始，傍晚呢它已经散粉过了，这个时候呢影响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呢非常好。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在扬花期这段时间呢，如果想提高水稻的这个花粉的活性，提高它的一个受精和结实力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液体喷肥或者是我们速溶的喷肥，在上述的药剂情况下也可以加一点。那么硼元素加过以后呢，它呢延长它的一个花期和提高我们水稻花粉的受精力，对后期的那个千粒种的产量增加呢也有好处。当然了，我们那个助剂还是能加上去的。如果你想抗老的话呢，就是生物空旺这个时候也能打，当然化学空旺是不建议大家再用了。这个是我们讲水稻破口期用药的一些这个做法和一些方案，以及防虫治病的一个配方，这是供大家参考。对，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和我们的黄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00805516345800。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看到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就是如果能打药的话，能打什么药，也想请老师您给他推荐一推荐。
0: 哦，刚才我跟他讲的可能他没有注意就是我们选药呢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我们药方的病害上面和虫害上面。比如说我们防止稻疽病这个稻瘟病，我们可以用这个春雷三环唑，春雷霉素加三环唑，这是防稻瘟病的。如果防稻疽病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沃菌沃组成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有拜耳的这个拉丁稳或者是稳藤都是可以的，这是防病的。防虫呢，要根据你水稻的这个生育期，你刚才说的是在扬花期，如果是晚稻的那时候呢，如果稻肥师想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防效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还是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加西汀虫胺，这个是速效加长效的。如果你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已经发生了稻肥师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我们刚才的杀菌剂加上这个乙丙烯和这个氟啶重酰胺，这个药剂呢是对稻肥师的防效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希望你呢就是在你们当地的农资店选择这些药剂，而且呢尽量选择大厂家的品牌小的，哪怕就是一枚墨钱贵个几块钱，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质量可靠的一些这个产品。在现在的喷雾的时候呢，我建议刚才你讲的硼元素加上，还有一个呢助剂，助剂也是很关键，助剂要加足，给你提供两个助剂。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油助剂，比如说派明瑞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一个卵磷脂助剂，卵磷脂助剂呢还有一个叫四补丁的，或者是其他只要是这些成分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药它的一个来源比较好，它从植物内部提取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卵磷脂呢，它是从我们大豆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对我们水稻对我们农作物的亲和力比较强，而且呢没有副作用，它吸收和转换的这个对药剂的效效呢也有所增加，这样呢对我们打下的药剂呢这个斩着渗透和作物的吸收的量也大，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更好，持效期更长。对，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看到这位朋友说抽穗齐了还能防稻纵吗？
0: 抽穗齐了如果您认定的话可以防稻纵，就是阿华明基本上是不用防了。如果您的叶子比较老的话，你看到那个 卷叶敏的话呢，它的蛾子要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防了。有些防治敏虫的药呢，不但可以防阿华敏，也可以防稻宗卷叶敏。如果田间嫩绿的话，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如果是老熟的叶片的话，基本上可以一般的药剂都可以了。还有呢，就这段时间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杀虫剂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要切杀虫卵的药剂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讲的是满料，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老药新用，就是那个杀虫单的问题。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杀虫单经过十几年没有用了，害虫蝶牌抗性呢也逐渐的减少，当然呢这两年杀虫单对我们防治敏虫的效果和稻肥虱的抑制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希望你就是复配好这些药剂，这个药剂呢花钱也不是贵，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00，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业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季稻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4: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呢，一般呢，就是老师你好，就是农户轮换用药，一般呢，水稻就是我们讲。

这个先到这个，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因为是相对比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先到，嗯，就大家先到；还有一种因为是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也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子晚到，单还有单子晚梗到，或者单子晚豆到，反正就是单子晚到这类稻的。它这个稻呢，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入到今年的秋穗呢，它比较早。到底原因今年呢，胆子到那里早。胆子到那如果比春年，胆子到如果比春年早，它这里作呢，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子晚到呢，它就抽穗了，它是梗稻型的。所以这个是一般的就是呢，这先到打三次药，就是梗稻呢四次药，就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于使用的无人机纺织，就农民呢，基本肯定是比较偏向无人机纺织。纺织前期和农户和春的纺织还是有可能造成的风险。第二就是

0: 防止粥疹。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它就要增加这个呢，防止粥疹。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呢，能一般的这些药呢，就是呢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但是你要看，你比如有的前天打前天的除草剂，打的几百点的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那种药，或者是氨基加酸酯的那种药。这两种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呢，几天，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来使这个有机磷和氨基加酸酯的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或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呢，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了，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一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三碱中毒，我估计就跟他这样，就是那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建议不建议呢，我们就这样的混用。
1: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访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飞虱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助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种的基部呢？
0: 喂，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飞虱的，防治还有防治其他的病虫害的，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农户就是1亩田，我们建议用2桶，就是呢，这个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2桶就够了，但是农户都做不到，农户就是呢，1桶水1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1亩田，所以大家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前面打药，这是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单价这个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前面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所以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打稻飞虱也好，你打我们水稻蚊枯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局部，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豉皮啊，还有的有的会就刚才讲，有的他就把猪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猪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猪脂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还有农户就那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猪脂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猪脂，还有恶性猪脂，它。都不清楚者对这类药呢，它也发现在哪水稻上啊，就所以看效果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于这个飞虱啊，防控效果不是怎么样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离冠层就作物的冠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误机一个线，然后就是什么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那样。这个水稻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部分，就随着这个风漂流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什么呀？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基部作物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呢，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3米高呢？它防止的一把这个水稻啊，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到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身上是挂了一次台风一样的，所以它一把那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那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5米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子责任量比较大的、吹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室内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

0: 跟个竹竿跟棉笔往把稻子撑得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的就是那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那米比这么一亩两亩，你就或者在五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就用竹篙，我们两边一撑，稻子撑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撑倒，所以你在地上呢自主打药，所以这个防治稻子灾的效果呢，这个非常好的。嗯
1: 嗯，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嗯，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嗯，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样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肥皂氧化，因为这上晚还那要抽的氧化，就是单支稻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支稻。灌浆支它所以不存在影响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大概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4点钟之后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人家有时候的人打药啊，他就是讲也不穿防晒服，有时候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施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们啊，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的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的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在那上午10点钟之前，就是水稻正好还得10点钟之后呢，水稻在分量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他打药。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这个一个是提高防护效果，还有一个面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的面污染，周围的污染。
1: 嗯，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
0: 啊，对，嗯
1: 嗯，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补防调治呢？
0: 嗯，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对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到一个什么好处了？就是我今年打药，那么呢，打过以后两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头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不是这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这个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丁呢，还有塞唑翁，即将上市一个塞唑翁，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就死亡率呢，都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刺激昆虫的食道，让昆虫就怎么样，不进行什么，吃食道。对猪瘟没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昆虫不会死亡，立即死亡。它不像什么呢？就是血压低的胃啊，它会立即造成死亡。所以这类药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用持效性的药，就国内一般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持效性的药，在7天后你去复查，用盆胚啊或者其他的观察害虫死没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呢，你再进行补治。对一些像进口的像三氟苯米丁或者是塞唑翁这一类的，你要用呢，观察一后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田的稻子呢，这个生长情况。你如果你施药后，这个田的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呢，田里还是青色，没有变色，没有变啊。今天是青色，明天是呢，稻子是绿油油的一片，明天就变成黄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稻子就把你搞倒了，或者有什么二化苷啊，或者是单一虫有其他的危害状，就二化苷造成枯心，这个转移虫呢就把稻子叶子又转包。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田的危害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的基本上面水稻没变化，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那进行那继续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施药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它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紧跟着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就是这样，就是你吃个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7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呢，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期比较长的药，一般在10天后调查。所以吃药期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施药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1: 嗯，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费师，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0: 这个稻费师

0: 刚才我也讲这个稻子，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前面稻子橙子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今天是9月20号、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我建议呢，农会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不就阴量，这时候你稻子的叶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阴量，很少，就是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老，昆虫要迁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呢出内去，所以你这个稻子就黄的时候呢，这个昆虫它就想走了，就让你想到现在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呢不建议使用的，所以你还没几天就要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散了。如果你稻子的目前正是呢雨时期或者是纳时期，你收割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呢，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举到基本上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呢速效性的加什么时效性的防在一起，再会防着。一般的速效性的药，像敌敌畏有，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药期呢就是农产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是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有，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因为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看针对这个水稻经营期，原来是规定你是否防治啊。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飞虱它会分泌这个分泌蜜露，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
0: 那
1: 如果杀虫之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稻飞虱啊，它一般呢就是跟这个它有点它是呢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膜翅目，以前叫同翅目，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蜜露。排泄蜜露啊，这个蜜露啊是污染这个什么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说黄瓜，它是什么，它就会造成这面这个蜜露把黄瓜搞这个叶片了，主要是在叶片上，农夫会打药产生病，对吧？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夫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率比较高，接生率不高，所以这个清理动降低，所以造成的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水溶肥建立的药，或者是磷酸氢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建立的药呢，进行量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促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把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飞虱的虫源呢？
0: 这个老师讲了啊，这个稻飞虱呢分3种，第一种就是呢灰飞虱，第二种就是呢白背飞虱，第三种就是褐飞虱。其中在我们这档子能约中的飞虱呢，就是灰飞虱。这个灰飞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灰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艾滋病。但是白背飞虱呢和褐飞虱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虫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约中。所以你稻草不还田好，你稻草放在你的讲话既然烧掉以后，你这个稻飞虱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飞虱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呢你看海南的或者是广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那个虫源地虫量高不高。如果虫源地虫量高，它所以它迁飞的就多啊。所以稻飞虱它主要是呢自上沿上，所以你前面就那虫源地虫量少的，它所以它迁过来的虫量也少，所以你到底到我们这上子呢，飞虱呢它也少，所以它就那繁殖呢，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这里要打死一部分，所以就是那这个虫量就比较低了，这个防治压力就比较低。
1: 那
0: 所以这里所以这里这个环境没关系啊。
1: 那它对夏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个环境还是讲稻飞虱啊。
1: 就是
0: 如果是稻
1: 飞
0: 虱，对夏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因为稻飞虱它不危害，只危害水稻，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 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那样，如果前面灌浆前面接受方式的话，我们要自上压下，压前控后，使它主要就是那样，要把上面的人家虫子跟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的那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杆，因为现在稻子比较就是都是高产，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秧这个田呢，我觉得就比撒殖玻璃要好一点，它防要更那好一点的，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对吧？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看小马家里，大概鸭子有40多天、50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点来有40多天、50多天，你把放到这个面，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面，能起到很好的面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多大，稻子也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就可能吃掉一大部分都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面防空稻子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你的捉。你想他每天要捉多少的虫量，他能把稻都基本的所有的稻子这里肉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一点水就在里面捉一种，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讲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10天的药。如果你其他鸭的这个田就是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鸭子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供了这个粮食的安全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的稻子这里也能控制住，也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子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最好啊。
1: 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着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啊，行。
1: 好。
0: 针对今年呢，这个深秋区不是深秋区，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子的就是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出事，所以说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粮因为稻子，因为稻子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理重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他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呢，立即最喜欢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他的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他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遮滞品，还有一个是中景威这三种药，所以在用尤其是用敌敌畏的时候呢，农户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呢我们不建议呢敌敌畏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被那敌敌畏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呢敌敌畏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敌敌畏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敌敌畏挥发性比较强，你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现象，人中毒了。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用敌敌畏，所以敌敌畏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高温下使用敌敌畏，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什么用药，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在相反，他使用敌敌畏了，他喜欢在10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呀人那中毒。这是就是这个敌敌畏防治，还有个敌敌畏防治呢，主要站在那下风口，所以半杀法，所以我们建议敌敌畏啊，一般的半杀法放在什么时候撒呢？在那，你半杀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撒，田里的半杀法的时候呢，你田间不能有水，你如果田间有水，这个敌敌畏就影响敌敌畏的挥发，所以田间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上午敌敌畏变成呢 把稻米这样秒杀死。
1: 嗯，

但是有许多农户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基地位去拌沙，1亩田沙、5斤沙到10斤沙，他讲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那样，他用基地位直接喷雾，因为基地位这个时效性比较好，他用基地位直接喷雾。所以用基地位喷雾的时候呢，因为基地位上面都有在根基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下行，也有一个上行，建议农户在喷雾基地位的时候呢，选用啊用无人机，选用下行一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量基地位烧灼烧，就作为发生灼灼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田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0: 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3: 新时代的安徽农村正书写着不一样的振兴故事。
2: 这里有扎根泥土的青春，有返乡创业的梦想。
3: 国庆特别时刻，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4: 安徽农村广播，记录乡村，见证时代。
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成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成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7: 主任你好。各位听众，咱们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7: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对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0: 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7: 这是一个也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又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春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要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呢才有大果。

0: 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就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嗯，那像这个您说，
0: 定制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九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九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0: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制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制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制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
1: 调整，
0: 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定制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啊，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陆续呢大家都开始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水分这块很重要。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呢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你轻视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这个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1: 好，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花样分化。
1: 嗯，
0: 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花芽分化。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下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花芽分化的程度和它的进度。这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花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又比较当，花芽分化就是大家提前看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花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花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1: 嗯，
0: 这个花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是据我掌握的，也支持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花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一般是5到15摄氏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刺激怎么刺激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适宜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2分割期。随后，那个

0: 所以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电子档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上，20天时间上市。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花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和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1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2年两极分化很大。当然，花芽分化呢，它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这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呀，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花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这也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花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那苗、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控旺促花，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这个呢，我们就是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有人讲那个苗什么叫旺，什么叫不旺？这里呢，我给大家给它分析一下，你旺不旺呢？你可以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如果出叶特别快，5到6天就出片叶了，有时候5天就出片叶，那肯定长旺掉了。另外呢，那个新叶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超过60度。那都竖起来长，那肯定是旺的。还有那个叶柄的长度超过叶面的长度的2倍，就是叶柄特别长，那也是旺的。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旺长。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磷
0: 就
1: 钾
0: 是我
1: 肥。
0: 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在县里之前，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促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你果子很小。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
1: 实际
0: 结合
1: 情
0: 你
1: 况，
0: 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
1: 嗯。

0: 来进行调整。
1: 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呢，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的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尤其是钙镁铜肥呀，比如说腐殖酸呀一类的，说像海藻醇啊或者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促长，但是不能养壮。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充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空旺。
1: 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制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基本上在定之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一旦打蔫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
1: 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像这个工背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
0: 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这里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弓背，朝上钩，这个大家都明白。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一点，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栽深一点。但你也不能用埋到心，为什么要适当的再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容易冲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就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再深过后缓苗过后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工那个农具啊给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栽浅狠了，那到时候就麻烦。
1: 是这样是吧？
0: 那个
1: 裸根苗和这个基质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
0: 裸根苗和基质苗栽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您介绍一下。
0: 裸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穴或者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穴盘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穴盘给它去掉三分之一。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在学番苗的时候，因为番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拔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在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 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就不要把那个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
1: 嗯，
0: 这我们通过五年的时间的话，存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定，所以那个雪白苗和裸根苗的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肥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嗯，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四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存活促湿。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拿，要注意环氧喷发，不要妄长，不要妄长。
1: 嗯。
0: 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铁氨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雾灶醇啊，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
1: 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0: 九月份到十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就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还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蓟马，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就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马、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
1: 嗯，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又带来大量的白粉病。
1: 嗯，
0: 那白粉病呢，因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没看出来？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期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来我们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1: 嗯。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辛苦您了，何老师。
0: 我们再交流啊。
1: 嗯，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个人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有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同步收看节目直播，跟随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9个微动作专治假期累比睡懒觉还管用。家门口的医生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啊，搜索添加安徽视讯 APP 啊，那下方呢点击直播板块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啊，在国庆长假期间，不知道大家是出门的特种兵式的旅游，走得双腿发软呢，还是说在家里宅着，躺久了有腰酸背痛呢？常常啊，在假期放松过后，有不少的朋友呢出现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微运动指南，不用器械，也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就是几个小动作，随地都能做，来帮助大家舒缓身体的疲劳，找回好状态。第一个动作呢是伸懒腰，觉得浑身乏力的时候啊，不妨呢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这个简单动作呢，能够舒展我们整个脊柱，加快全身血液流动，给大脑送去更多的含氧的血液。完成之后呢，人也会立刻感觉到清爽很多。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搓搓双手，双手快速对搓，持续大概40秒就行。这个小动作啊，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像是给我们的血管做一次简单的养护。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是缓慢转头放松颈椎，也请大家记好，一定是缓慢进行的。平时呢，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看电视、用电脑，这个颈椎啊也很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可以慢慢的活动活动脖子，头缓缓的转向左边，转到极限位置呢，停留3到5秒，然后呢，再缓慢的转向右侧，同样停留3到5秒。注意，动作一定要慢，不要用力猛扭到我们的脖子了。第四个微动作呢，就是干梳头，帮助提神醒脑。感觉到头昏乏力的时候啊，试试干梳头，把五指微微弯曲，从前额开始，顺着头顶一直是梳到后脑勺，再从两侧太阳穴沿着头部两边梳到枕骨位置，反复操作1到2分钟，能够舒缓压力，减轻头部的不适感。那么第五个动作呢，是饭后靠墙站立。很多人啊，吃完饭就坐下或躺下了，不仅呢不利于消化，小肚子呢也很容易长出来。那么我们在饭后呢，不妨靠墙站那么一会儿，调动全身的肌肉，消耗多余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是可以站5分钟，然后慢慢的增加到10分钟、15分钟。当然，站立的时候也请您记得一定要穿平底鞋。这第六个微动作呢，叫推墙练习，能够缓解颈椎酸痛。肩颈酸胀难受，可以做推墙的动作，就相当于站立版的俯卧撑。双手和肩膀同宽，指尖朝上，鼻尖轻触墙面，算完成一次。双脚离墙越远，难度呢是越大的、越高的。大家呢也是量力而行。一般啊，双脚距离墙面30厘米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了。第七个微动作呢，叫勾脚尖，可以帮助预防下肢血栓。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不动，下肢血流会变慢。那如果喝水在比较少的情况下，血液呢也是容易粘稠。那我们就可以做叫踝泵运动，也就是勾脚尖这个动作。坐着或者是平躺都能够练习，大腿放松，慢慢的用力把脚尖往回勾，然后呢再向下绷直啊，一天呢大概做个3到4组，每组20到50下就可以了。第八个动作呢，叫踮踮脚，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健下肢的。踮脚这个动作啊，能够刺激足部的经络，养护腿脚，早晚都能练，每2到3秒踮一次，每次坚持1到2分钟，感觉到脚底微微发热就可以了。 第九个胃动作呢是揉肚子，帮助您来消化。中医常说啊，腹宜常揉，饭后半小时，一只手的掌心贴在肚子上，另一只手呢叠在这个手背上，顺时针轻轻地揉动腹部，每次10到15分钟，坚持做，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来养护我们的脾胃。那么以上九个简单的微动作呢，大家平时空闲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试一试的。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所有的动作呢，都是以身体舒适为准，不要勉强用力。如果说身体本身就有疼痛，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练习之前呢，最好也是先咨询一下相关的专科医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健康客户端，也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3: 好，玉涵你好。
0: 高主任，我们说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当中啊，一提到肿瘤，大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怕。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现代医学视角下，肿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否真的就没有办法预防和控制呢？
3: 好的。肿瘤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身体的部分细胞就是说变坏了，失控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啊，正常来说，它是通过这种有序的生长衰老死亡的一个程序的。当细胞受到各种的因素的刺激之后呢，基因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损伤不再听从我们身体的指挥，不停的疯狂的一个增殖就长成了一个肿块。这就是所谓的肿瘤。肿瘤呢，大体分为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和交界性肿瘤。恶性肿瘤呢，就包括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癌症良性肿瘤呢，一般来讲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一般不会发生这种转移，而且呢对身体的危害相对来说比较小。而恶性肿瘤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还会侵袭周围的正常的一个组织也会跑到身体的就是说别的器官消耗身体甚至呢是危及生命肿瘤呢也并不是完全无法预防无法控制的首先肿瘤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很多肿瘤与这个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少吃这种腌制的烧烤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粗粮坚持运动控制体重远离这种致癌物同时呢做好疫苗的接种 啊，比如说乙肝疫苗啊、HPV 疫苗啊，是能够大幅度的降低啊患癌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得了肿瘤啊，也是可以控制的啊。比如说啊，早期的肿瘤啊，通过定期的体检筛查啊，早发现啊，早干预、早治疗，绝大多数呢是可以啊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的的。就算到了这个中晚期啊，我们通过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手术啊、啊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啊，联合我们的中医药治疗啊，也是可以控制肿瘤的这个发展的啊，从而达到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目的的啊。并不是说啊得了肿瘤就等于宣判了一个死刑啊。简单来说就是说啊，肿瘤也是可以啊防和治的啊。重点呢在于就是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早筛早诊正规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嗯，可防可筛可治啊。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这么一句话，说西医治肿瘤，中医调肿瘤。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不太分得清楚这两者的一些区别。今天也想求教一下高主任啊，就是这个西医和中医在肿瘤的防治当中的这个视角究竟有什么不同，咱们中西结合防肿瘤的内涵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3: 好的。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经常会给患者打一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肿瘤啊比作是一棵杂草啊，在西医的视角来看呢啊，我们就是要除草啊，中医的视角呢啊是改良这个土壤啊，西医看到的是这棵啊杂草它本身存在啊，它长在哪里啊，有多大啊，是什么类型啊？啊，有没有扩散啊？然后呢，我们西医就会运用各种的手段啊，把这棵草给拔掉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术啊，或者烧掉啊，比如说放疗啊，或者是打除草剂啊，比如说药物治疗啊，这些手段呢也是非常直接的啊，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中医的视角呢，它不仅仅就是说看到这一棵草啊，更是呢看到了就是说长草的这一片啊土壤，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啊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呢往往会思考这些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片土壤啊容易长杂草啊，是太潮湿了啊，还是太贫瘠了啊，也就是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啊，然后呢会采用中医中药啊、针灸理疗等方法啊，慢慢的去改善这片土壤的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让它不再适合杂草的生长，同时呢让正常的庄稼长得更好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最理想的这种抗癌的策略还是中西医并重啊，把这个除草和改良土壤啊双管齐下，才能起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效果。这也是我们中西医结合在肿瘤防治领域一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追求的是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的效应啊，最终让患者就是活得更好啊，活得更久。当然了，中西医结合还是与这种简单的把中药啊、西药啊、中医、西医啊直接叠加在一起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呢，就是说它不仅要求我们要西医要懂这个病症所在，中医呢也要懂它的这个病症所在啊。比如说，面对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我们不仅要知道他所使用的这个化疗药物的种类啊，治疗作用、作用机制啊，以及副作用啊，同时呢，还要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啊、四诊合参啊，判断 它当前啊是哪一种症型，哪一种病因导致的哪一种症型啊，然后呢，在恰当的一个时机啊，选择合适的一个中药进行干预啊，这种结合呢，也就是说在现代医学治疗的整体的框架之下啊，运用我们中医的这些智慧，去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一个治疗目的啊，改善机体的内环境啊，调节免疫状态啊，两者呢在理论层面对话，在临床层面去协同。
0: 刚才高主任也是给我们分析了咱们中医和西医分别是如何来看待肿瘤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以及中西相结合的治疗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优势和它的原理以及特点那其实说到这个肿瘤啊，不得不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和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类型的这个肿瘤的高发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这些相应的一些因素入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入手，警惕有可能和哪些这个肿瘤有相关性？咱们提前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预防啊，或者是咱们中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中医也讲究这个养生嘛，很多的现在老百姓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养生保健比如说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能够帮助大家，首先就是从这个养生预防来入手，来提高对于肿瘤的这种对抗能力呢？
3: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许多这些理化生物因素，还有饮食生活方面的因素是与肿瘤发生的这个相关的有明确的因素的确实经过这个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得到一个验证的比如说环境理化因素电离辐射紫外线还有霉变食物当中的黄曲霉素甲醛、油烟、空气污染等在生物感染因素方面呢也是有明确的相关因素的比如说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还有 HPV 病毒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慢性的一个感染。我们自身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长期的一个熬夜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以及家族的遗传、易感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来讲呢，我们通过注意这些与肿瘤高发相关的因素，从而改善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因素是可以达到这种预防性的一个目的的关于这个我们中医也有一些简单的科学可以简单的做到的一些防癌的一些养生方法的比如说茶饮就是说日常代茶饮的一种温和调理的这些措施但是呢它是不能代替这个药物的比如说蒲公英茶简单易得但是呢蒲公英茶也是有特定的限定的适合的体质的它适合上火的人群它因为呢蒲公英是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呢是不宜长期大量喝的还有呢就是陈皮茯苓茶使用陈皮和茯苓具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能够帮助调理脾胃适合这种痰湿体质的患者枸杞菊花茶呢它具有一个养肝明目的功效能够舒缓熬夜带来的这种虚火上炎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养生的操作方式就是穴位按摩我举三个简单的穴位吧 首先是个足三里啊，足三里穴位呢，在我们膝盖外侧的一个凹陷处，然后往下四横指的一个距离啊，通过经常按摩足三里啊，是能够达到一个健脾养胃、增强体质的一个效果的啊。还有呢，就是太冲穴啊，在我们足背处能够这种减少缓解压力啊，减少肝气郁结的这些相关症状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关穴啊，在我们手腕横纹往上两指经常按摩呢，是可以起到这个调节情绪、安神助眠的一个功效的。
0: 这是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穴位，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代茶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抗肿瘤，做好养生保健啊。那其实说到肿瘤，我们常常也会说

0: 说相关的一些检查非常的重要，因为早检查早发现一些信号对于肿瘤的防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说每年都做这个常规体检啊，可是也有一些朋友查出来了这个中晚期的肿瘤，很多人也很疑惑，这个普通的体检跟肿瘤的这个专项筛查是不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否需要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的筛查呢？我们今天也请高主任给咱们来解释一下这方面大家的一些疑惑。
1: 好，好的，普通体检呢，它不能代替我们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常规的体检侧重的是这种基础健康的评估，检查项目呢主要是血压、血糖、肝肾功能，普通的一个超声、胸片等，主要是看心肝肾等脏器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功能，对早期肿瘤的检出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普通的胸片是很难发现早期的一个肺癌的。而肿瘤专项的这种防癌筛查是针对癌症的这种精准化个体化的检查，使用具有针对性的这种检查项目，专门捕捉早期的癌变的一个信号的，比如说低剂量的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进行肺癌的一个早筛，胃镜、肠镜的一个检查，用来排查这种早期的胃癌、肠癌，目标呢就是发现那种没有症状的早期的肿瘤或者是癌前的一个病变。很多人也是每年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却查出了这种后来呢却查出了中晚期的肿瘤。这就与他常规与他就是说平时做的体检相关他做的是一个普通的常规体检而缺少这种肿瘤的专项的早筛的一个检查对于这些针对肿瘤的专项的筛查项目呢，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筛查的重点的，比如说在20岁到39岁的这个年龄段女性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癌的筛查乙肝的人群呢要监测这个肝脏方面的肿瘤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应尽早的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比如说年轻女性如果有婚育史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做一个宫颈癌的 TCT 和 HPV 的一个筛查有这个乙肝背景的这个朋友们呢是每年可以做一个肝脏的一个超声还有甲塞蛋白的一个检查有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要提前对应采取对应的项目进行筛查而到了中年的情况下也就是40岁到59岁其实这个年龄段呢是肿瘤高发起始的一个年龄段要针对多种癌种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早筛比如说针对肺癌可以选择每年一次的低剂量的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针对消化道肿瘤呢每年做一个胃镜肠镜如果没有异常呢可以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检查而不是说一定要一年查一次在女性方面呢乳腺癌要加入到筛查的一个项目中来了比如说乳腺的超声还有钼靶的一个检查宫颈癌的筛查男性呢

0: 抽烟、喝酒，以及有乙肝、丙肝背景的高危人群，还是要把这个筛查年龄稍微提前一些，重点的做相应的项目的一个检查，所以讲呢，就是说普通体检和我们肿瘤专项的早筛检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普通体检也是不能代替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首先这个每年的这个普通体检，咱们也先要保证，然后
0: 对。
1: 同时再根据每个人个体不同的差异性，包括有没有家族的一些遗传病史啊等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是否有一些高危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等等，结合这些采取这种个性化的定制，看是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再额外的做这种防癌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0: 哎，对的，是这样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这一块啊。好，稍后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也是直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1: 高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48岁，体检有肺结节，是磨玻璃结节啊，但是现在医生呢是让他定期复查，他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中医来调理体质，让结节缩小，不会发生癌变呢？
0: 好，这位朋友呢，他提出的问题啊。我在临床当中也是经常遇到的啊，就是说通过我们西医的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体检，然后发现磨玻璃结节，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危的一个情况的啊，西医方面呢只是一个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啊，但是患者的这个治疗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能不能预防。在我们中医这块呢是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的体质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的情况下呢，给患者开具一些适合他的体质调理的一些这个中药的处方和日常养护的一些建议的也就是说刚才就像我讲到的，我中医通过改善土壤的一个环境来达到这种防癌的一个目的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他是今年52岁，说体检查有这个乳腺结节，有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属于这种易长肿瘤的体质，说想问一下喝点中药汤药是不是能够来。

0: 来调理改善这种体质类型的？
1: 其实是可以明确的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的啊，他的西医呢没有这种体质之说啊，但是中医啊确实有这种易长结节的体质的啊，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必须我建议哈，就是说去这种正规的啊中医医院啊去。咨询，不要去那种，不要信那种偏方啊，游医啊那种，那种方式来取得这种汤药方子
0: 就是咱们一定要去先寻求咱们有资质的专业的中医师的帮助，在他们的这个指导下，来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自己维护健康。
1: 对。
0: 好，这是这两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咱们中西医结合防肿瘤。那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通过相应的一些筛查检查，其实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治的。那对于已经确诊的肿瘤患者来说，其实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治疗过程当中，那前面高主任就提到了，包括咱们西医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包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么通过中西医结合、强强联合，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更多的患者来受益啊。那咱们现在先分开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像西医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很熟悉手术、放疗、化疗，甚还有像现在这个靶向治疗也比较火，甚至还有免疫治疗等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哈。那西医的这些治疗主要是解决咱们患者哪些方面的核心的问题，是适合比如说哪些类型啊，或者是哪些阶段的肿瘤患者呢？
1: 好的啊，对于已经确诊恶性肿瘤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就是说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说直接切除肿瘤病灶啊，最大程度的去除癌细胞，达到根治的一个治疗目的啊，它适合这种身体条件耐受性好的患者主要是针对早中期的实体肿瘤在这个阶段呢，肿瘤没有发生广泛的远处转移病灶呢也相对的一个局限当然了，对于部分患者出现了部分晚期的患者都出现了这种梗阻或者大出血的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姑息性的手术去缓解一些症状的放射治疗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放疗它是利用高能的射线来杀死局部的这种癌细胞的它分为根治性放疗和这种姑息性的一个放疗适合对这种放射线敏感的肿瘤部分早期的患者呢，也可以通过放疗。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晚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合化疗做一个综合性的治疗。药物治疗呢主要包括化学药物靶向药物免疫药物主要针对的呢是那种术后出现复发转移或者是出诊的时候已经有转移的不可以通过手术根治性切除的。这类的一个患者总而言之吧，就是肿瘤确诊之后，首先呢进行一个分期，分期决定治疗方式。早期优选的是手术，很多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中期呢，往往会采用手术联合放化疗的这种综合治疗方式很多也可以取得这种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到晚期呢，主要是使用这些这种药物治疗方式来达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的不管手术也好，放疗也好，这些药物治疗也好这些手段呢，通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使用而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期。

0: 采用单种或者是多种的联合治疗手段。
1: 但是说到这些西医的治疗，那我们很多老百姓也会说，哎，在某些这个治疗方法的运用之下，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乏力呀，还有像恶心啊、失眠啊、甚至没有食欲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些调理的作用，或者是辅助改善的作用呢？
0: 对的。对于这些西医治疗相关的副作用方面，这也是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在啊。其实我们在中西结合肿瘤防治领域当中目前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不光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后啊，更多的呢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把关口往前移。往往呢，比在出现这些副作用之后，再去，治疗，能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治疗效果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化疗相关的恶心、呕吐、消化道症状以及骨髓抑制，我们中医呢多责之于就是说化疗药物损伤了一个脾胃，导致了一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我们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一个体质，来进行辨证啊，如果属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呢，我们常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以温中健脾和胃降逆如果属于这种胃阴不足的情况呢，则会使用这种麦门冬汤橘皮猪茹汤以养阴和胃我们常在这个化疗开始之前1到2天。就让患者开始服用这个中药起到这种预防副作用发生的一个目的对于这种化疗相关的这个血液学毒性也就是说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血小板水平降低中医认为呢是毒邪伤及了气血，损及了一个脾肾因为呢肾主骨生髓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常用这种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的这些方药大量的这种临床实践和部分的这种临床研究也有数据表明，就是说配合中药的患者他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呢，发生这种骨髓抑制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是可以减轻的对于这种生白药物的治疗呢。的依赖也是可能减少的，但是呢，就是说必须强调的是，对于这种严重的副作用，中医药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绝不能替代这种现代医学的支持治疗，比如说强效的止吐药的应用输注血小板输血生白针的使用这是我们就是说不可抛弃的一个手段。
1: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些治疗的
0: 对。
1: 方式和方法，但确实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哈，西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他觉得伤身体，他就会想，那是不是能够只吃中药，不做这些放化疗的这个治疗呢？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做了这个化疗了，那是不是一定要吃中药呢？
0: 这两种的观念，都是比较极端的观念恰恰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重点纠正的一个误区对于针对只吃中药不做化疗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对于这种早期的有根治机会的肿瘤，比如说早期的肺癌早期的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呢，手术和规范的放化疗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能够实现根治的手段。如果只用中药而放弃这些治疗手段，就等于是放弃了一个治愈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啊。中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是一个助攻，而不是一个主攻。对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做了化疗就不吃中药了怕冲突这种顾虑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很多情况下，恰恰是。

0: 错过了中医药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机会啊。药物治疗当中啊，化疗啊，化疗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啊，因为呢它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啊，也会损伤正常的一个细胞啊，从而呢带来这种各种副作用啊。这时候呢，我们中医药的介入是可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的。减轻化疗的毒副作用，同时呢，增强机体对化疗的敏感性。所以呢，我的观点是，中西医并不是一个二选一，而是1+1=2的一个战友的一个关系。关键呢就在于这种结合的时机和结合的方式。需要呢在专业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自己一个盲目的搭配。
1: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好，高主任，我们看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他说他听说肿瘤病人不能吃中药，说会伤肝伤肾，说很多药材会伤肝伤肾，会耽误治疗，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这种情况呢，还在于就是我们使用中药介入的时机啊，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呢，也有部分患者使用中药之后啊，我发现呢他的肝肾功能会有异常，但是呢通过我仔细的这个问诊研究之后发现这种情况不能说是100%，也有也可以说是99%以上的情况是发生在患者自己去寻找的这种抗癌偏方的使用之后的发生的情况。
1: 就是不是在我们正规的有资质的医院或者是医生那儿开具的中药的，比如说一些汤剂啊，或者是中药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风险会更高一点儿
0: 对，
1: 啊。
0: 还经过正规的我们医疗机构和专业的中医或者中西结合医生，开具的这些方药当中的使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就是99%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伤肝伤肾的，
1: 确实，我们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听说过哈，有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药材，它是具有一些这种肾毒性啊，或者肝毒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来说的话，是会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其实去选用合适的这个药材的。
0: 对的，
1: 好，这是我们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中西结合防治肿瘤啊，那确实是有它的相应的一些优势。咱们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特点，中西医结合帮助我们更多的肿瘤患者来延长生存期，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除了肿瘤的治疗来说的话，高主任，其实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现在其实也是已经把它当成是一种慢性疾病，在进行这个治疗康复，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管理。所以，肿瘤康复期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包括比如说预防复发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在这个康复期，有的甚至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期的时间段。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啊，确实可能如果说了解的知识内容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进行这种养护。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中西结合的方式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患者来稳固体质，降低肿瘤的复发转移的概率呢？
0: 好的，在肿瘤康复期这个阶段呢，中医药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唱主角的一个时期治疗目的呢主要是巩固以往的成果，重建身体的阴阳平衡防止复发防止传变在进行现代西医学的肿瘤治疗疗程结束之后患者体内可能存在这种看不到的危险。

0: 啊，残留病灶啊，身体呢也可能会因为经历了手术啊、放化疗而处于这种气阴两伤、余毒未清的一个状态。在这个阶段呢，调理的重点啊有三个，第一就是扶正固本，重建免疫稳态啊，这是核心啊，运用益气养阴、补血温阳等治疗方法。啊，结合健脾啊、补肾啊、柔肝啊，全面来修复，就是说被损害的啊机体功能，尤其是自身的一个免疫功能啊，把自身的正气鼓舞起来啊。因为呢，中医啊，我们中医有一句经典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正气是抵御肿瘤复发转移的根本性的一个力量。第二点呢，就是清除余毒。啊，消除肿瘤的微环境，啊，在扶正的基础上，酌情使用一些具有抗肿瘤活性且药性相对平和的啊清热解毒啊、软坚散结啊，或者是活血化瘀的中药啊，目的是清除体内残余的毒血，改善可能有利于肿瘤滋生的一个内环境。第三点呢，就是辩证的调理，改善生活质量。啊，针对患者在康复期可能存在的啊疲乏、疼痛啊、失眠、盗汗、食欲不佳等症状，进行个体化的调理，啊，从而帮助患者全面的回归到的正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康复期呢，他的治疗周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啊，需要我们医患双方啊有耐心啊，通过这种持续的中药调理、饮食指导啊、情志的调节。和适当的一个锻炼，啊，共同构建一道坚固的防复发的一个堤坝。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肿瘤康复期哈，咱们的中西医各自发挥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其实我们说到肿瘤的康复的话，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咱们饮食上，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不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有很多的一些忌口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今天我们也请高主任给我们来说道说道，因为。特别是中医方面会说，哎呀，这个鸡是发物，不能吃，牛羊肉等等这些不能吃，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
0: 关于这个忌口和发物需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看待避免尤其是需要避免盲目的一个扩大化发物呢是中医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能够诱发救济或者是加重病情的食物大多数呢与这种过敏性疾病。啊，皮肤病相关，而在肿瘤领域呢，是不能将这种所有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啊，都列为发物而盲目的禁吃，这会导致营养不良，反而不利于这个康复，我的饮食指导原则呢，就是一个辩证施食、均衡营养、个体化的管理，首先就是均衡、多样、新鲜、易消化，保证优质蛋白、维生素。和适量热量的这个摄入其次呢，就是结合体质和病情的阶段进行调整比如说放疗后出现这种阴虚火旺的患者应该多吃梨子银耳、百合等滋阴生津的食物化疗后脾胃虚弱腹泻的患者应该使用一些山药小米茯苓等健脾止泻的一些食物。还有一点就是要针对特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出血倾向的要避免使用这些过于温燥活血的食物对于补品呢，就是还是需要谨慎的一个对待的因为不少患者他盲目使用或者是自行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或者是大补制品，比如说鹿茸人参这可能会扰乱身体的一个平衡，甚至促进肿瘤的一个生长，其实呢，我认为最好的补药还是均衡的一日三餐。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在中西医结合防肿瘤的过程当中，那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感谢高准，也感谢大家的收。

0: 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三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呢是8月26。

好，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也就是10月6号到10月7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的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了20度。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在降水方面，未来一周没有降水，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今天到12号，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3到27度。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局部地区有雾，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再重复一遍。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到12号，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3到27度。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局部地区有雾，对交通有不利的影响。也希望农民朋友抓住晴好的天气，及时的做好抢收抢种的工作。我们说油菜播种讲究一个早字儿，早在市期内越早越好。小麦播种讲究一个商啊，商情好才是小麦播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阶段。平平安安说，晚上好呀，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而农民朋友没有一点喜悦之情。我理解还是粮价的原因所导致的心情的低迷，谁种田都会有这种感受，因为你辛辛苦苦一季能收多少产量还不知道，但粮价就在这摆着呢。那任是谁去种田，谁当种植户，这个粮价低迷总是影响我们的心情。况且今年的天气也不是太给力，虽说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但是你发现了吗？6月低温，7月阴雨，8月有台风，所以有诸多的不利因素导致今年的作物，特别是水稻这一块啊。这个把马壳子、白壳子啊、张口瘪子，还有这个白叶病、红叶病、灰苞煤球的倒曲病，再加上这一段时间长期的阴雨连绵，有些水稻倒伏的发芽了，站着的也发芽了，大豆哎呀，可能还没收呢就烂了，阴雨连绵让人愁。我都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我都觉得这两天太阳出来了，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对农民朋友来说，粮价这低迷的粮价总是让人忧心忡忡。有一些种植大户，可能今年是种植大户最难的一年，因为光倒飞虱的药剂防了一遍又一遍，有的人都打了4遍5遍甚至更多。好，平凡说，油菜苗第一次化控在什么阶段，多大用量？你告诉我，你是油菜苗是在苗床里还是直播的油菜呢？因为我了解到于宗贵老师啊，他采取这个玉米颗粒、芝麻颗粒套油菜，现在都已经出苗了。如果你是苗床上的油菜，因为苗床的密度比较大，你可能在2叶心到3叶心就要化控，防止高脚苗。你等到5叶心4叶心以后可能就晚了。如果你是直播的油菜，你可以往后推迟到3叶一心到4叶一心进行化控。我们建议化控啊，如果是苗床上啊，15%的多效作，我们建议一亩地打30克，一扫而过，千万不能重喷啊！哪怕剩余的药水浪费了、火掉了，都不能再重喷啊！所以一定要记住打药的时间阶段，还有药剂的用量，另外就是喷药的方法，一喷而过，不要重喷，坚决不要重喷，不要打中了啊。15%的多效作，我们建议30到35克一喷而过啊。这个苗期小的时候，宁少勿多。好嘞，感谢各位的信任啊。灿烂阳光说，油菜还没有育苗。油菜还没有育苗，现在油菜的直播都开始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育苗了，
你多那一道程序干嘛呢？现在直播都可以开始了。如果大家育苗，一定要记住，你现在育苗都10月6号了，你可能等移栽的时候，苗龄30到35天，马上后期降温，你到立冬都不能移栽。立冬以后，气温、地温都下降，你返青活颗又比较长，哎，所以大家不能光考虑现在，要考虑到一个月以后移栽的时候。所以现在育苗有点偏晚了，各位能直播抓紧直播吧。如果你是延淮淮北，你应该在9月上旬育苗。如果你是在肥东肥西合肥周边，或者是寿县淮南定远长丰这些地方，你应该在9月15号到20号育苗。你就是沿江江南现在育苗也都偏晚了。现在油菜的直播正是适宜的播种期，油菜讲究的是适期早播呀。所以没有育苗的就别育了啊，因为你现在育苗都失去了育苗的意义了啊。好，欢迎各位啊，苗床上的油菜你就是在两叶一心三叶一心啊，两叶一心啊，下面的两小瓣子叶不算啊，就是两叶一心，两片针叶一个心，两叶一心到三叶一心是苗床上的油菜化控的最佳时间。一定要记住，一喷而过，15%的多效做30克，一喷而过，不要重喷，千万不要重喷啊。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目前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水稻价格、玉米价格、小麦价格、大豆价格。延淮这个沿江宿松的罗兆松罗大户，他说他今年的芝麻是芝麻啊，不是，他说今年的大豆啊，他说他今年的大豆每亩400斤，当地大豆的价格2.5元一斤，所以总体而言，他相对还是比较满意的。400斤的大豆，一亩400斤，然后价格2.5元一斤，这是沿江的宿松。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还有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主要是肥料，3:15的复合肥，当地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好，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大家交流这方面的信息，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谢谢一杯老酒，小麦1.08元。不过一杯老酒，您能跟我说一下，大家发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把你的地理位置发过来，你是怀远还是定远啊？你是黄山还是砀山？能给我们发一个您的地理位置吗？因为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各地、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因为现在河南的听众也有，湖北、江苏的听众朋友都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来分享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安徽亳州小麦1.08元啊，这个小麦1.08元。好，一杯老酒，亳州玉米8.8毛啊，8.8。这是刚刚收下来的潮粮吗？8.8毛，玉米8.8毛。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比如说农民提的问题，你也知道，你也了解，你有什么样的经验，你也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也可以回复这个农民朋友啊。皖北老李，现在小麦能种了。

了吗？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重脉正当时。像这个话也是十年之前说的话了。十年之前说的话，就是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呢，冬季的温度越来越高了。我们谚语啊，我们只能说可以这个参考，但不能完全依赖谚语，因为谚语啊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在的全球气候在变化。这个工业化的进程，还有人类的活动，哎，这个就导致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冰雪融化。所以现在我们建议大家从10月10号以后再开始关注一下天气。其实最确切的应该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就是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能够在15度上下，那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而且这个温度连续5天平稳，连续5天稳定啊。李金才教授在5年前他总结出来的3个15啊，第一个十五是10月15号前后，第二个十五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第三个十五啊，这个适期播种出苗15万苗。这是李金才教授，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金才教授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的提醒啊，就是这是5年前甚至6年前了啊，3个15原来是寒露重麦正当时，这是对皖北的半冬性小麦。可能在10年之前15年前咱们都是寒露重麦，10月上旬，但是现在气候变暖了。如果你的小麦现在种下去5天出苗，那你就播早了。如果你10天出苗，那你已经播晚了。那什么时候出苗最划算呢？我们叫麦六豆四菜三天。小麦一般6-7天出苗，这是最正常的时间啊，最正常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从10月10号往后，李金才教授在5-6年前提出的3个15，就10月15号前后，温度平均温度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还有就是出苗啊，这个一播全苗出苗15万苗，你10月15号播种的，你出苗15万苗啊。所以现在半冬性小麦还要再等一等啊，再等个1个礼拜左右吧，好吗？因为这个今天到12号最高气温啊是27度，这最高气温是27度。如果你最低气温，咱按最低气温啊，按最低气温那个13度来好，那它也是27加13，那40除以2，那是20度，那是20度，啊，所以这两天我们再等一等，因为未来一周气温又回升了啊，天气变晴了，气温又回升了。我们小麦呢，主要做到适商播种。你要说现在这个地力已经这个让出来了，伤情正好，那未来又是干旱。那我又怕播不上，又要浇水抗旱造伤播种，那你也可以早播，但是我们也建议这个寒露前后啊，10月8号就到了寒露了啊。安徽李哥说，及时雨，复合肥，及时雨复合肥，这是一个品牌是吗？170，15个氮，20个磷，10个钾的啊。你看它分得很细，到底是3个15的还是3个16的，价格不一样。感谢安徽李哥给我们分享的这么详细啊。及时雨复合肥15个氮20个磷10个钾的，一袋170斤。好，谢谢一杯老酒啊，这个安徽亳州15个水分以内的啊，他说小麦1.08元，玉米是8.8毛，领导者3个15的史丹利的170。当然我也知道3个15的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大厂的，有小厂的。那大厂的它就靠品牌嘛，它的价格肯定高，是不是？就是大家能写一下是史丹利呢，还是红四方啊，还是这个斯尔特呀，还是筑商啊，还是这个什么牌子的，给我们大致说一下啊。新盛非凡无人机飞手他说，直播杂交油菜底肥和硼肥母用量合适。这个问题是说直播杂交油菜底肥和硼肥每亩的用量多少比较合适是吗？就是如果你是旱茬的油菜，旱茬的油菜，我们建议您用到这个90到100斤，90到100斤打底啊。你要是地力肥一点的，你80到100斤啊，这是复合肥，
底肥我说的三个十五的，硼肥如果是硼砂你可以用到一公斤，如果大颗粒的硼肥你可以用到6到8两，多者到一斤。无硼不重油啊，无硼不重油。你如果是种油菜不施硼肥你别种它，因为缺了油菜缺了硼肥就会花而不实，有花无荚啊。好，这个油菜底肥和硼肥的每亩的用量，你三个十五的80到100斤，80到100斤，然后加上这个大颗粒的硼肥啊，大颗粒硼肥，你如果有硼砂的话就用到1公斤啊。好，这个菌菌菌撒可负三个十五的多少钱一吨？我不知道，我这是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当地，你现在种油菜了，种小麦了，你肯定要打听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是不是啊？这个菌菌菌，你应该把你们当地的复合肥价格来到这里来分享，大家都是来分享价格的，不是来咨询的。你能了解到亳州的价格，你能了解到定远怀远的价格，你再参考一下你们当地的价格，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希望各位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是哪里，你发来的时候三个十五的史丹利复合肥是在怀远还是在定远，是在黄山还是在砀山，能给我们发一下地理坐标位置吗，以便让农民朋友了解的更详细，知道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什么样的这个氮磷钾各含多少的肥料的价格啊。好，知足常乐幸福一生，让棒头草和日本看麦娘有区别吗？有的地方也把日本看麦娘叫做棒棒草啊，就是看麦娘它的学名叫看麦娘啊，日本看麦娘和看麦娘，这个看麦娘是开白花，日本看麦娘开黄花的，还有大穗子的看麦娘，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土名有学名啊。好，谢谢季国开，我们寿县安丰镇水稻水分米质出米率都达标的1块2，玉米1块，这是谢谢季先生的分享。寿县安丰镇水分达标的水稻1块2，玉米1块，水稻1块2，玉米1块。我那边太卡了吗？各位，我这边卡吗？各位给我们分享一下卡不卡。麦向幸福说麦6豆3麦6菜籽一宿啊，你去查一查，老话说麦6豆4菜3天啊，你就是在市期内播种的油菜。你听说早播的，我就不跟你这个抬杠了啊。一般的油菜也不就3天左右，好吗？3天左右，所以我们打封闭是在播种后1到3天内，赶紧把封闭打上，好不好？啊，就大家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查这个谚语啊，麦6豆4菜3天。我从做农业节目到一段时间，我对这些谚语就很感兴趣，很喜欢。这个了解谚语背后的故事啊，当然谚语啊，它每个地方因为啊中国地大物博嘛，像咱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地方，分成三片，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所以就这三片，每个地方关于每一个节气的谚语都是不一样的，好吧？啊，大家一起啊来共同探讨，一起进步，好不好？啊，麦6豆4菜3天。油菜正常情况下，大家说一说到底几天出苗？一宿就出苗了，一宿就出苗了。那你啥时候播的呀？啊，好，好，这个农技嘉宾于宗贵老师说，推迟播种伤跑了咋办？啊，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哈，推迟播种就是如果说你的油菜、你的小麦伤情正好，你市期内早播，也不要播得太早啊，播得早。你可以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啊，降低播种量。好，一帆风顺说寒露油菜霜降麦啊，寒露油菜霜降麦，这是指这个江淮之间这一带，江淮之间这一带啊，寒露油菜霜降麦啊，因为这个霜降麦过去可能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啊，这个寒露油菜现在大家要抓紧播种啊，10月8号这一段时间正是油菜适宜的播期，大家抓紧播种。莫迟疑呀、啊，好，玉行呀，他说半种用4罐比较好啊，4罐是苯格赛，哎，又加上了云台素内酯啊，苯格赛，今年农民真难干，因为粮价不尽如人意，
所以对于这个秋种来说怎么办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能省则省，但是该花的一定要花。我认为种一季半种包一这个环节，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啊！选择正规的悬浮种一季半种包一，小麦防地上地下害虫，防种传土传病害。你就是种油菜，你最好选择高桥或者瑞盛作为这个杀虫种一季啊，用施乐石做杀菌种一季啊，半种包一。合肥周边蚕豆现在能种吗？我觉得有点偏早了啊。郭先生说，我们这里3个15的斯尔特复合肥，请跟我说是哪里啊？请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你就说别说我们这里，你就是说，你刚才有人说寿县安丰镇，这个达标水分的小麦1块2，玉米1块。如果你不说哪里，这个信息有可能是无效信息。因为你就发一个人，大家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你是安徽的还是江苏的，你是湖南的还是湖北的，还是你是安徽北方的还是安徽南部的，还是江淮之间的，以便让我们知道您是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哪里，更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好不好？不要说我们这里，就说怀远万福镇，或者说定远卢桥镇，或者说蒙城双涧镇，好不好啊？好，刘哥说网上卖的麦种有可信度吗？哎呀，网上那是鱼龙混杂，谁也不好回答你。你要是图便宜，你有可能就会。你如果要单独的纯纯的是图便宜，你可能就会被别人忽悠啊。网络上那是鱼龙混杂，你在哪地方买？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官方旗舰店吗？你相信这个专家老师吗？这个博主是不是你信任的人，还是专门卖麦种的人？它是不是官方销售的种子？您得心里有数啊。那这个问网上卖的麦种有可信度吗？这个问的就是，哎，那市场上鱼龙混杂呀，对不对？你在网络上那更是真假难辨，所以请您认清楚您买的店铺，别买过了以后人不搭理你了，买过以后找不着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上网上买麦种？你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品种啊，知道是这个正规公司销售的，或者说这个主播你比较信任他，那你就可以买。但是你对这个店铺都不了解，对这个主播也不熟悉，纯纯是为了图便宜上市场上，上这个网络上去买麦种。那有人在这买的玉米品种说减产了，绝收了，找谁呀？找谁都找不着，你得能找着他，对吧？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得有一个信任度啊。这个店铺在哪里？这个是谁是主播？你不能听人忽悠几句就相信了啊！看着便宜你就去，很容易上当，好吧？我们是说每一个品种都有它适宜种植的区域，你要去查一查真假啊，查一查这个种子的真假。我建议还是到当地购买，当地购买找一个你信任的这个经销商，然后买的时候这个要打个什么，要开个发票，是吧？这个最起码这个品种什么特点，种植过程当中注意什么事项，你要能找着人问呢，对吧？我最怕的就是您图便宜啊，一味的图便宜往往就容易被人会绕进去啊，太贪图便宜往往就吃了大亏。我只是给您说慎重一点，好吗？当然网上也有真正的卖种子的啊，比如说人每个公司都有网络旗舰店，对吧？是官方媒体啊，是官方啊，是他们这个公司的官方旗舰店销售的，或者是正规的抖音啊博主大咖销售的啊。您得能信任这个人，当你对他这个一问三不知，啥都不知道，对吧？你也看不到他是不是正规的，他销售的种子是不是合规合法的，那这样的话就容易上当受骗啊。好，谢谢这位听众。地域品种查口伤情波期还得灵活运用，说的对。好，这个晚熟用什么药？你晚熟的水稻用什么药？哎呀，喷一些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啊，喷一些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啊。安徽沿江都说油菜种早了怕出台，出台早。油菜现在已经不早了啊，油菜在正常的年份，像江淮之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最适宜的播期啊，
油菜一定要记住市期内抢早播种。于老师不是说了吗？如果说你可以采取化控的方式抑制它的旺长，合理的化控，控肥控水，合理的化控控制它旺长。你不要播的密度过大了呀，肥料过多了呀。那你如果是冬前啊，这个你选择生育期偏短的春性品种播早了，那年前有温度它就长，你又不化控，那年前抽台了啊，腺蕾抽台了，那就不抗寒不抗冻了，知道吧？所以你如果是种植半冬性的215天以上的半冬性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那你现在正是试播期，好吧？在试期内宁可早几天也不要晚几天。如果你是江淮之间或者合肥周边呀，肥东肥西长丰啊庐江呀，定远呀，淮南呀，天长啊，寿县呀，像这一块地区，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它的适宜播种期啊，这一段时间越早播越好。好，谢谢郭先生。他说无为是这个无为是全塘镇是吧？刚才说的是当地的什么价格？当地3个15的斯尔特复合肥是165100斤啊，165一袋100斤。安徽沿江都说油菜种早了，沿江你可以晚一点啊，沿江你可以种到10月20号之前啊，但是到了10月5号了也可以播了，也可以播了啊。早播的时候适当的降低一些种子啊。你就怕你是沿江的，你又把春性的油菜品种，什么德油呀，这个川油呀，绵油呀，这些春性的品种你种早了。年前有温度有长，它有温度它就长，对吧？有温度有养分有水分它就长。如果年前今年又是个暖冬，那你也不化控，你任着它长，那你冬前旺长，那个这个冬至之前腺蕾抽台了，那就怕它过不了冬啊，是不是？首先你看你是在哪里，你是什么品种，我们先播的一定是生育期长的啊，半冬性的品种啊。好，阜阳的油菜能种吗？抓紧种啊！阜阳的油菜抓紧种。阜阳的油菜从9月25号到10月5号啊，这一段时间最迟不要超过10号，抓紧种吧。因为你阜阳在皖北呢，跨了一条淮河呢啊。因为淮河以北啊，它冬季相对来说低温寒冷，比这个淮河以南要温度要低啊，要干燥，要低温，要寒冷。所以你阜阳这个地方跨过淮河，淮河沿淮淮北这个区域。直播的时间，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应该是在9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迟不要超过10月10号啊。好，农机人说我是宣城的，想种油菜，现在稻还没割，到时候晚不晚？如果宣城这个地方呢，你种油菜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我跟你说，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它晚播几天它都不一样。它晚播几天都不一样，所以你如果是沿江江南、宣城、黄山啊、池州这些地方，你种油菜，你可以选择相对这个偏春的品种啊，这个相对偏春一些的品种啊，在10月20号啊，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啊，这是我们按正常的年份啊。那去年说是暖冬，去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有人种到11月5号，还收到了300斤。但我们今年不敢冒这个险呢，谁知道老天爷后期变什么脸出什么牌呢？即使今年是暖冬，那中间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如果有个2-3天的强降温，那油菜也会受冻，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给老天赌这一把，太冒险了。所以在宣城、在池州、在沿江江南地区的油菜，我们建议10月20号之前播种下去，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啊，好，现在滁州凤阳能不能种小麦？我觉得北方还没种呢，北方还没种呢。刚才于老师也说的是，说你现在不种，那后期如果是又遇到秋旱怎么办？遇到秋旱怎么办？又要浇水抗旱，是吧？就是我们一般呢以寒露节气为起点，进入寒露之后。小麦可以播了，如果说你的玉米大豆收获以后伤情正好啊，再过2天啊，未来一周又没有降水，又怕跑了伤，你也可以在试期内早播，但是一定要降播量，
一定要降播量。那我们按照李金才教授的说法，应该是在10月15号前后。现在半冬性小麦10月1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

可以，伤情还比较适宜，湿度还比较大，你还可以再等个一个礼拜啊。如果现在是这个地里的湿度不大了，你又怕跑伤了，那你等寒露啊，这个10号、8号、10号，你半冬性小麦也可以播啊，也可以播，但偏早了，一定要降播量，降播量哈。农民朋友难就难在什么？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你种的时候要看天。它要持续未来再10到半个月不下雨，你跑了伤了又怎么办？又要浇水抗旱，对不对？如果你的地现在还比较潮湿啊，这不前一段时间阴雨连绵，你觉得还能等个一个星期左右？你就在一个星期以后再种半冬性白麦，红麦千万不能种啊！现在说的是种白麦。好，这个大海。勇哥他说，这段时间我们这边出现忽悠团，卖小麦种子、卖化肥，请吃请喝，烟农十九卖到了2、3块钱一斤，啊，有农民被洗脑了。烟农十九应该是相对比较便宜啊，一般卖种子这个烟农十九都超不过2块钱，因为它这个上市已经有20多年了，时间很长了。烟农十九是种子相对来说是便宜的啊，今年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老品种它价格就要便宜一些啊。上次有人说那个叫什么，有个什么品种，1860正卖1860，才卖到1.8块一斤啊，老品种啊，还就跟烟农十九一样，它卖的比较时间比较长啊，卖这个品种的比较多呀，所以大家就竞价。相对看谁价格降得低，老品种一般都是价格就低，新品种价格就高。二哥就说了，网上的种子千万不要买，我去年2.8块一斤买的种子太坑人了，千万别买啊！二哥提醒您，网上的种子千万不要买，我去年2.8块一斤的种子太坑人了，千万千万别买，因为种子它要求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你到底是哪个地方？是吧？同样一个种子，在淮河以南种跟淮河以北种那不一样，倒茬旱茬种不一样，今年和去年种那不一样，你种我种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种子一定要考虑你是什么地块、什么地方、什么人、什么样的肥水、什么样的管理啊。好，小香香说，淮河以南山区208天的油菜，208天的油菜，淮河以南。你也可以在10月的，208天的，你可以在10月的，10号到20号之间播种啊，10月的10号到20号之间播种。还有，六合区什么时候种油菜？南京六合吗？是南京六合吗？南京，我也建议大家是在这个15号前后之前，15号之前，好吧？15号之前，像我们安徽的这个江淮之间，长江淮河之间，就是10月1号到15号。你南京又不是皖南，它也是属于这个苏中，对吧？那你建议大家就是在15号之前种下去啊，15号之前种下去。轩轩爷爷说，大海勇哥，整株枯死，有的是穗颈温，有的是钻心虫，还有倒飞虱，拔一颗看一看。他说，整株枯死，有的是穗颈温，有的是钻心虫，还有倒飞虱，你要拔一颗看一看。你看一看里面剥开有没有虫粪啊？钻心虫它有虫粪，对不对？啊，穗颈温它肯定没有虫粪，穗颈温它是从颈，就是穗颈部那个部位啊，这个穗颈部那个部位发病。在天长油菜什么时间播种好？15号之前。天长的油菜在10月15号之前播种下去啊，10月15号杂交橄榄型大油菜，10月15号之前播种下去啊。苹果王说，10月15号小麦能种吗？安徽凤阳可以，安徽这个沿淮淮北这个区域啊，包括你们这凤阳，10月15号前后可以种半冬性小麦了啊。这个如果那个时候伤情好，那个时候播种正好，就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啊，在15度上下，连续5天稳定这个温度，那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好，日出东方说，新美洲星你那里还能买到吗？近期因为它的原材料涨价，所以它的价格也要涨。我就觉得如果涨价，我还是觉得，哎呀，我于心不忍呐。今年粮价又比较低迷啊，这个所以目前已经小黄车已经下掉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找我好吗？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找我。
因为它那个原材料是从 MA

American 进口啊，从 USA American 从那个国家进口，所以它现在因为那个价格的问题，关税上涨嘛，价格也涨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因为价格没有达成一致啊，你因为从公司的角度，它总要盈利，总要赚钱。那原材料价格上涨了，它的商品价格也要上涨。但是从我的角度，我总觉得今年农民可能更不容易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粮价低迷，你在这个商品在涨价，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合适哈。好，这个秦先生说，亳州的油菜啥时候可以播？抓紧播，今天都10月6号了。你亳州种半冬性的油菜啊，要选择半冬性210天以上的，那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10月5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10号，因为你是在皖北，皖北这个地方冬季温度更低，天气更寒冷，所以要在市期内早播，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你既不能播早了，形成早花早苔，不抗寒不抗冻，你也不能播晚了啊，这个苗小苗弱也过不了冬。啊，这个亳州啊还是阜阳这些区域，我们建议在10月10号之前播种下去，10月10号之前播种下去。你要说我10月10号播不下去，我再往后推几天行不行？那不能问我，那问老天爷，他今年要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再往后推个3-5天也行，推个1周也行，但我也不是老天爷，我也决定不了天气，那谁知道他在最后出什么牌变什么脸，一切都是未知。所以我们种田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掌控不了，我们驾驭不了，你永远都是被动的，你掌握不了，你没有掌控权，天气我们决定不了，市场我们左右不了，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蒙，我们只能赌，我们只能看运气，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油菜还是讲究市期内早播啊，一旦温度高旺涨，我们合理的化控，控肥控水，好吧？但是小麦市期它有一个市期内适宜的温度之内啊，是市期内是早还是晚，有这样一个概念啊。亳州市的油菜直播的话，210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建议在10月10号之前播种下去啊。如果今年是暖冬，像去年一样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还可以往后推个5到7天，但我不敢让您冒险啊。你要往后推，那你只能说，如果你往后推迟播期，那你只能愿赌服输啊。如果是暖冬，那你就赌赢了，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就赌赢了，如果是冷冬你就赌输了。假如说是暖冬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你也赌不赢，是吧？所以种田真的是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开眼。好嘞，冬至县什么时候可以种小麦？冬至的小麦你可以在立冬前后啊，11月7号立冬前后，因为你那个地方种植的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啊，立冬前后。我们说叫什么？寒露到霜降啊，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好，安徽李哥说我们4县1860卖1.6块啊。上次有人说这个正麦，郑州的正啊，半冬性白麦增产潜力也比较大。上次有人说正麦1860不错，他今年买的价格1.8块，你看。这个安徽李哥说4县的1860已经卖到1.6块了。好，海棠说白菜菠菜萝卜有的死掉了，能不能打多菌灵？他这个死啊，他有几种死法，他有真菌性病害，有细菌性病害，有病毒性病害啊。你用多菌灵它是一个广谱的，它大多都是治真菌性病害的啊，大多是治真菌性病害的。因为今年田间的光照少湿度大，所以今年大田作物还有经济作物这个病害发生比较重啊。能不能打多菌灵？你这都死得了，打了也晚了呀，应该早打呀，提前预防啊，早期打药呀。多菌灵是一个老药，老的不能再老了，你要打药你就得图效果。你要是真菌病害，你选择三唑类的不香吗？啊，什么什么什么，你选择三唑类的药剂不行吗？用多菌灵这么老这么老的药啊，你到底是70、80岁了，你还是老观点老思想。我不是说多菌灵不好啊，它是一个广谱的杀菌剂，但是市场上已经用了很多很多，浪浪阿狗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你七老八十了，你去用这样的药？我以前请安徽农业大学的张良副教授，张良副教授现在该有90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他老人家。他在十几年前来我们这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他都70多了，他一说杀菌剂他就说石榴合剂、波尔多液，那时候他70多岁了，他对市场上新的杀菌剂都不了解了，他都70岁的老人了，现在都该有90了。所以您到底是七老还是80呢？你还用多菌灵，我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太老太老的药剂啊，有的时候抗药性已经产生了。你比如说多菌灵在小麦赤霉病上，江苏省已经明令禁止不许用多菌灵了，不许用了，什么多菌灵啊、百菌顷啊，对不对？要么你就起老把尸，要么你就顽固分子，你就是不会转弯，这是比较顽固比较固执啊，就知道这些吗？现在新的杀菌剂啊，新的杀菌剂它防病治病，它还提质增产呢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我们你看每年都有油菜新品种、小麦新品种，每年都有新的化合物上市，我们每个人都要跟着学，对不对？你看杀虫剂、杀菌剂，我们都要轮换用药，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啊。好，闻延怀淮北大油菜还能育苗吗？我的妈呀，都晚一个月了，先生，你还育苗有啥意义嘞？啊，你现在育苗，你立冬都不能移栽，你立冬过以后，地温、气温都在下降，你栽的时候返青慢、活颗慢，你这个时候，哎呀，真是的，你在延怀淮北9月上旬就可以育苗了。我在我的抖音里都说了，白露过后就可以育苗了。9月7号过后，9月的上中旬是延怀淮北油菜育苗的时间。9月15号到20号是合肥周边江淮之间油菜育苗的时间，对吧？你9月20号到25号是沿江江南油菜育苗的最佳时间，你这都啥时候了呀，大哥？你这个马上你延怀淮北的直播油菜试播期都过了，你还在这育苗？哎，你还有闲心在这育苗啊？人那个直播不都晚了，你还在这育苗？哎，那有必要吗？啊，又是栽又是栽又是浇的，又是栽又是浇水的，你真没事干了吗？啊，我再次说，今天10月6号了，延怀淮北什么阜阳啊、亳州呀，啊，什么宿州四县呀，直播的时间9月25号到10月5号啊，9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10号，还有4天，你还在这移栽，你老先生还在移栽，你想想你现在育苗，你啥时候移栽？啊，就11月多号，11月7号就立冬了。啊，就立冬了耶，今天就是还有31天就立冬了，你的油菜还栽不了啊？你看你那时候地温降了，你看你再移栽几天才能活颗啊？啊，好，这个夜惊鱼芹蚕豆什么时候播种？你蚕豆就等到10月中旬吧，啊，10月中下旬都可以啊。好，没回关发不了信息，日出东方，没回关就发不了信息吗？可以呀。好，前几天稻正常，现在稻苗发黄，早衰了吗？是早衰了吗？金刚网，现在稻苗发黄。好，这个苹果王说，凤阳现在能种小油菜了吗？那小油菜生育期多少天的？180多天还是190天的？你凤阳可以在10月中旬啊，就是10号到15号。这一段时间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这一段时间把小油菜可以种啊。好，平，我是肥东的油菜能不能？油菜抓紧播，肥东的油菜抓紧播。肥东育苗的油菜是9月15号到20号育苗，肥东油菜的直播时间，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直播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您记住了吗？啊，棒头草用什么药？如果你说的是看外娘，日本看外娘，你选择福赛草胺加异丙龙吧。福赛草胺加异丙龙啊，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药剂啊，福赛草胺加异丙龙，还有像拜宝马呀，它也是福赛草胺加福草酮加福赛草胺加福赛草胺加比福仙草胺加福草酮啊。

丙酮，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福赛草胺，现在这个封闭的小麦封闭的药剂也就这些是吧，赛芬黄龙乙草胺呀，福赛草胺呀，异丙酮啊，比福仙草胺呀，丙草胺呀，也就这一类的药剂。蚌埠地区现在育苗可迟了，现在油菜直播马上都迟了，你还育苗嘞？那得育苗比早干呢，你这是找一小块地育苗，你不是早干吗？那现在到现在才育苗，哪边育苗都偏晚了呀。沿江江南的育苗你要在9月20号到25号，你现在都已经10月6号了，现在人家油菜都直播都马上都晚了，你蚌埠是沿淮对吧，你蚌埠是沿淮，你油菜直播你都不要迟于10月10号了，你还在这育苗啊？你知道育苗的油菜你越往后长得越慢，一再过以后还有缓苗期，还有缓苗期，天哪，各位育苗您为啥不早干呢？它也要不了多大地儿啊。啊，蚌埠这个地方你如果育苗的话，你应该在9月10号到15号育苗，9月10号到15号育苗，你看你现在晚了啊，就育苗没有意义了啊。好嘞，种大油菜什么时候种啊？闯，你得告诉我你是哪里呀？你大油菜我刚才说了，咱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片，沿淮淮北大油菜的直播时间9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迟不要超过10月10号。如果你是江淮之间，合肥周边，什么肥东肥西长丰庐江，什么寿县定远，什么天长凤阳，你如果是江淮之间这一块，就长江淮河之间这一块的，你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半个月的时间啊，最迟不要迟于20号。如果你是沿江地区，沿江江南，你可以在10月5号到10月20号这一段时间。你一定要知道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小麦能播2个月，油菜最多播20天。哎，对吧，有的人还现在育苗嘞，为啥现在还育苗嘞？现在育苗还有意义吗？你沿淮淮北的，你蚌埠的，亳州的，阜阳的，你现在直播都偏晚了，你还育苗。合肥长丰什么时候种？于宗贵老师是我们邀请的嘉宾，人家种地，人家在9月26号就把油菜种下去了，人家是套播的，他是怕后期又下雨呀，或者伤不好呀，烂耕烂种啊，所以他9月26号就套播下去了，而且现在都出苗了，哈，现在都两三片叶了啊，两三片叶了，那他就说油菜你早5天跟晚5天那是绝对不一样的，是吧？他说播早了，我控肥控水，我化控，我也比播迟了啊，这个比播迟了好，因为播迟了你处处被动。长风如果是直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这个康先生说今年安徽秸秆可以局部烧吗？我能决定了吗？我也决定不了呀。虽然8月15号生态法典已经正式实施，秸秆禁烧不能一刀切，但是这需要相关部门推出相关的方案，在什么时间什么区域可以烧，那现在没有啊，对吧？虽然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但目前今年秋季又落实不了了，你这个秸秆的问题怎么办呢？秸秆多了不影响咱们小麦油菜出苗吗？你秸秆多了，他跑风漏气掉根苗，那每年不都是这秸秆的问题吗？今年到现在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他只能说是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了，要分区域分时间有序分烧，哼，但是要有个规划吧，要有一个出台的政策吧，没有没看到。哎，阜南什么时候管种麦子啊？寒露啊，10月8号，今天都10月6号了。阜阳什么时候管种麦子呢？哎，刚才于老师说了，你让人10月15号播，如果那时候伤跑了，找谁呀？又要浇水抗旱，是吧？就是当进入10月上旬啊，就是现在是10月6号啊，就是我是说，如果你的田还比较潮湿，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嘛，你的田还比较潮湿的话，你现在往后能不能等一个星期？你往后等一个星期，对吧？等一个星期13号左右你就可以播了啊，我们是说10月15号前后，这反正你到了寒露了就进入试播期的早期了，现在进入寒露了就可以播了，但是提前播，试期内早播要降播量，晚播要增播量，最怕的是你播的早，你播量又大，出的密，长得旺，哎，为稻福减产埋下隐患啊。
长丰县什么时候人工撒播？如果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鲤鱼，你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现在如果伤情好，你现在就播，最迟不要迟于10月15号。于宗贵老师一再提醒，宁可在市期内早三天，不要晚三天。好，这个李老头说什么稻飞虱稻子打过稻飞虱的稻子不能吃，是真的吗？你打的啥药呀？你打的啥药呀？不能吃啊啊！现在的一些这个杀菌剂、杀虫剂、高毒的农药都慢慢的被淘汰、被筛选掉了啊。那你要隔一段时间呢？反正是药三分毒，对不对？你打的啥药呀？那每一个药剂它的残留不一样啊。以前的高毒农药那慢慢的被淘汰了，是不是？就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反正啥东西打过药都不好，咱们放置一段时间，放置一段时间好不好啊？你打啥药还不一样了，有的药内吸传导强，有的是触杀的胃毒的，你总得说你打啥药，你打了几遍药呀，是不是？你现在你买蔬菜，人家打过的杀虫剂，人还说打过药，就在采收前15天不得打哪一类的农药，都有要求啊。水稻也是这样，反正是药总不好。但你不好怎么办呢？你不好你不也得打吗？你稻飞虱防不住怎么办呢？今年农民朋友，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啊！你说这粮价又是这么不尽如人意，所以今年农民朋友真的是唉声叹气。农机人说，川麦88可以在宣城种吗？它是一个春性红皮小麦，你注意防好白粉病。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登记啊。您可以新品种试种，没种过的试种啊。我要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啊，这个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曾经担任过首席专家的汪建来老师，安徽省农科院曾任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汪建来老师，他给我提供了一份这个信息啊，就是这几年安徽省小麦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些品种的罗列。啊，都是在安徽种了多年了，表现比较稳定的，优点缺点都已经知道的啊。春性红皮小麦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洋麦25啊。我给大家，你既然是问到了这个春性红皮小麦，是春性红皮小麦啊。这个川麦这是来自四川的品种，因为来自四川的品种，你要注意防好白粉病啊。好嘞，这个适合安徽种植的，这几年在安徽种植面积比较大啊，这个在逐年扩大面积的春性红皮小麦，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宁麦13、洋麦25、镇麦15啊，不是，是宁麦13、洋麦25、镇麦15、镇麦12、洋麦15、洋麦13、洋麦20、洋麦25、洋麦38、洋麦宁麦26、宁麦41、白胡麦4号、洋麦53，还有洋麦33、洋麦34、洋麦39，这些品种在安徽已经种植了好几年了呀，对吧？你不要舍近而求远，这些洋麦、镇麦、宁麦来自江苏的，江苏离我们这比较近啊，所以江苏离我们这比较近啊，江苏的苏中跟我们江淮之间纬度相同，江苏的苏南和我们沿江江南的纬度相同，所以你不要舍近而求远，对于新品种你要试种，不要偏听偏信，好吧？哪一个品种都有优点和缺点，你自己都没种过，你不要大面积种植，好吗？自己没种过，不要大面积的种植。好，开乐医生说，我们长江以南10月份直播可行？这是什么呀？小麦还是油菜呀？小麦还是油菜呀？10月份直播，你这个如果是油菜的话，在沿江江南你种植油菜的话，在10月20号之前，10月5号就可以播种，播种到10月20号，不迟于10月25号啊。阜南什么时候可以种麦子？寒露以后，伤情好就可以种了。如果寒露的时候，还有2天就到了寒露节气啊。寒露节气还有2天就到了，寒露以后如果伤情正好，你就可以播了。如果是伤情水分还比较大，你再往后推个一个星期，10月15号前后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但10月15号咱怕您跑伤了，或者是地太烂了，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是小麦播种的这个最佳时间，在适宜的播种期内，
什么时间段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种的最佳时间。啊，这个开始育的苗，这个有雨下死了，那你现在也育也晚了呀。育苗它也有育苗的时间呢，你现在直播正在进行，北方的都偏迟了，你还育苗？芜湖市直播啥时候？油菜吗？油菜还是小麦呀？小麦是立冬节气，11月7号前后种春性红皮小麦。如果是油菜，请你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完毕。芜湖，你就不能多发两个字，小麦还是油菜，我都不知道。我一着急，我普通话都说的不标准了，你知道吧？我一着急，我一在家批评小孩骂小孩的时候，我就不会说普通话了，我就用老家话。我一着急就普通话就不标准了，希望大家别让我着急啊！发什么火，着什么急呀？不着急啊。反正没低头看，可能把谁换掉呀？什么东西换掉呀？没看懂，没看懂啊！蚌埠倒茶麦10月20号播种小麦可以吗？可以呀，10月20号那正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啊！10月20号，我们说10月15号到25号，最近3年，安徽的半冬性白麦的播种的时间，已经从以前的寒露推到了现在的10月15号到10月25号。我不管你是在延淮淮北还是在延淮或者是江淮之间，如果你种半冬性小麦，最迟不要迟于10月底，尽量在10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再最迟也不要迟于立冬啊！再迟的话，那个半冬性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的特点就没了，你播晚了，对不对？现在还需要打倒飞虱的药吗？你会发现蚊子突然没了啊！这个温度过低了，这个倒飞虱也就不危害了。我在中秋节9月25号到合肥洛港机场那晚上，他不是开着灯做小摊的那个，不是开着灯吗？那虫子飞的多得很。哎，我昨天又去了，没了。我女儿说：“哎，这丑虫子怎么没了？”我说：“你没发现蚊子也没了吗？对不对？”当这个温度降到15度以下，哈，这个温度降到15度以下，它会慢慢的不再产卵了，不再繁殖了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现在地里有虫子可以打吗？哎呀，如果你这个地方你是在南方，你这个温度高啊，只要是在17、18度以上，它还会危害的。油菜育苗行吗？各位，油菜育苗偏晚了，现在正是全省各地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延淮淮北的油菜直播已经偏晚，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油菜直播正当时。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抓紧直播莫迟疑。育苗你就别育了啊！你现在育苗你立冬都不能移栽，你立冬都不能移栽，你过了立冬移栽，气温降地温降，反青活可比较慢，你到底是图的啥啊？又是移栽又是浇水啊，到时候反青活可又比较慢啊。好，亳州市的冬季油菜啥时候可以直播啊？现在都偏晚了，抓紧10月10号之前给它播下去啊！不说普通话也喜欢的，我一着急普通话就那个了，我一着急啊，我这个一高兴了，一生气了，普通话就不标准了啊，就是，好嘞，稍等我一下，我去连线一下丁玉印老师啊，大家稍等我一下。下半段丁玉印老师上场啊，您给我一个时间，我来去打个电话啊，你们别走啊。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准备马上到田里去直播，因为于宗贵老师家的油菜已经出苗了，我们看一看他的玉米茶、芝麻茶套种的油菜长得怎么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的环节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前秋收秋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比如说水稻的价格、玉米的价格、小麦的价格、大豆的价格，同时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三个十五的复合肥的价格目前有什么样的变化。说出您的地理位置啊，比如说你是怀远的还是定远的，是砀山的还是黄山的，前面打一个说我们砀山，我们定远卢桥镇，我们怀远万福镇，能写得更详细一点，以便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全省甚至全国各地，包括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也有江苏的，也有河南的，也有湖北的听众啊。各位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和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好，有请丁云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全省晴到多云啊！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3到27度。那这样的温度和这样的天气情况，就是终于等来了，盼来了太阳啊！这样的天气，农民朋友要抓紧抢收抢种了吗？
2: 非常好，这样的温度啊，对于我们今年的水稻来说，对于我们今年晚播的一些作物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因为什么呢？今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晚播的包括水稻在内了，今年整个生育期向后延迟了。那么正常135天的，大家算一下，都已经超过144天的，甚至超过150天的这个生育期了。很多的迟的，特别是我们有一些种那个常规稻的、梗稻、糯稻这样的，那么他们的这个都处于什么？都处于灌浆的中期。还有一部分迟的，好像刚到阳光花时间不久。那么对于晚播的或者是晚收的、生育期长的这个作物水稻来说，是个绝佳的、非常好的一个灌浆时机。有些朋友就说，现在还能不能灌浆？这个今年还有没有收成？我是凤阳的，或者我是什么定远的？水稻刚刚阳过花一个星期，现在今年水稻还能不能收？这样看来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今天这样会迟。对我们的这个一些水稻来说，这个灌浆这个抽的阳花过迟的话，我们的水稻可以向后这个延长它的这个生育期，要做好这个叫后期的这个叫什么，灌浆的做好准备。那么我建议大家啊，保持天天湿润，最好不要灌深水。你现在灌水的话，你田间土壤当中的这个温度会下降，温度下降根的活力会降低了之后反而灌浆会慢。建议只要没有水，灌个旁水啊，如果田间有水多了就排掉啊，保持个寸水或者是有点这个瓜皮水就可以了，或者甚至保持湿润都行。你像我们的示范田，我就把水全部放完了，因为放完之后中午一个太阳，那个土壤的温度就快速回升了，快速回升有利于植物的灌浆。那么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能不能收。现在很多的情况就是忙着，有些农户就忙着，哎呀好不容易晴天了，我把稻收上来。我觉得不要急，因为现在的水稻啊，一个刚刚晴天，地虽然说没有水了，但是地比较烂，你现在收割机下去把稻子收上来，压得不像样子，忙着抢收，那么这

0: 那办法其实虽然说水稻上来了，但是你这个田那下面怎么种呢？所以说呢，不要着急，你查天气预报，未来10天我看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的降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水排了，水稻的话就是它熟透了，就是干了，也不要管它，因为它们的地是干的，它不会出芽了所以说不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的耐住性子等一等。那么水稻现在水分比较大的时候，有的现在这个收上来之后不能烘干，那么到那个粮食收购点就8、9毛钱一斤，因为你含30个水分，27、8个水分，30个以上水分价格很低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在穗上晒就在田里把它晒干，晒得差不多然后再收收的时候收上来之后它就干的，它也是能卖个好价钱嘛，当务之急是排水。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什么呢？最近几天都没有雨，那地能晒干了，干收水稻收干一点，地是干的，它压出来的这个收割机压出来碾压的这不严重，这个不严重情况下，不管它倒伏没倒伏的水稻都是干一点的收好，收的一个籽粒非常的干净，第二个田是好的，我下面的种这个小麦种油菜它不影响，你这个合肥以南我们种油菜可以种到去年可以种到23号。甚至再往南可以种到25号，所以说今天才几号呀？不，这个不用着急，成熟的水稻，不要着急。那么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小麦能不能种？那么现在最近大家问的比较多，小麦能不能种？其实从10号前后，就从国庆节过后，假期过后，淮河以北，你要是桑青好的，你比如玉米茬、大豆茬、花生茬，桑青好，可以种小麦了。这个半农性品种可以种了，但是现在抓住几个特点。第一个，田伤情好你就种，你要田烂的话你可以等一等。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种。现在不吃啊，没问题的。那么第一个抓住伤情，第二个播种量比较大了。今年暖冬的概率很大。如果你种小麦的话，密度出苗太多了，到时候你不好管理的。说小麦稀了，我撒点肥料让它进行分叶，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密了怎么办？你要拔掉镇压，那么那些措施其实都是一个不是增产的措施。小麦皖北半冬性品种，如果你种，最近期如果伤情好播种，伤情整理的好，我建议25斤种子，不要超过25斤。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只要13万苗，现在播种还是时机偏早的。13万苗到15万苗之间，那么斤种万苗嘛，一斤种子它就出1万苗了至少它出8千吧，它出8千，你20斤种子2816，16万够了，因为北方的伤情只要好的话，25斤种是够用的，做好种一季包一，让它一波全苗，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话题。那么近期很多人都说，往北方的小麦种植，有的说不要再加肥，适度底肥是当务之急，因为北方的小麦是追求高产的追求高产的，那么它的生命期比较长，不那个不叫叫三喷不如一锥，三锥不如一底，还是底肥很重要，特别磷肥还不能移动，所以建议3个15的复合肥，用个80斤底肥再加个20斤尿素就很好了你这12个磷、12个氮、12个钾，然后呢再这个加上这个另外锥的这个12个氮的话。加起来就20个氮作为底肥，是完全够我们小麦一个冬天到开春使用了。那么江淮之间现在种有点早了，小麦种的有点早，江淮之间可以等到10号以后，15号，从15号开始就可以种小麦了。再往南建议再等一等，等到什么？等到这个20号以后再播种。你要沿江的红皮小麦，你就是田出来了，你水稻收完了，我都建议种那个小麦不要种过早，今年种早了不好。伤情是小麦要抓住伤情，时间可以推，但是呢，伤情只要好，你就即刻去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播种和收割的一个大的一个这个环境，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好吧，张老师，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也分享您的种田经验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感谢江苏的这位听众，他说江苏连云港市杂交水稻13个水分的一块一。刚才寿县南部是安丰塘镇吗？说当地标准水分的水稻是1块2，玉米是1块1斤。好，这个老陈哥说凤台县3个15的复合肥，1袋160，木子李99，他说我们蚌埠。

0: 城镇3个15的复合肥160啊，审判长说凤阳零售的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啊。啊，开心问你一个问题，丁老师，他说这个稻田里的水管清了，可影响它晚熟的慢呢。他说的啥意思？
1: 他说什么意思？水怎么搞的？
0: 他说这个稻田里的水管清了，我的意思他是把水就清理出去了，会不会导致水稻熟的慢？
1: 排掉水会水稻会灌浆更快一点。
0: 嗯，
1: 因为现在水稻缺什么？大家记住了，现在我们的稻田缺两个字，就是温度。因为这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低温阴雨导致水稻生育期整个向后推了，现在就缺温度，只要把水排了之后，太阳一晒，一个中午的温度，这个田间温度就上了，现在有温度水稻才能灌浆，所以当务之急，没有水反而灌浆会快，你现在灌深水，你看看，你可能一个中午太阳，两个中午太阳，它这个地里的温度都上不来，水稻的根系是喜温的，如果没有温度，它根系会早衰。啊，所以说排水是对的啊，现在不能灌水，好吧？如果你不排水的话，反而它会慢，啊，它会延长它的生育期，好吧？
0: 好，那就是水稻现在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就可以排水了？
1: 只要有50%的籽粒是黄的，你就可以把水排掉。50%的籽粒是黄的啊，就可以把水排掉，因为现在田它一时半会是干不掉的，因为毕竟是深秋了嘛。深秋的话，这两天你那个田是烂的，你这个田20天或者10天之内，你太阳晒它都不会干，因为有稻子在那个地方。说你如果说我的田特别青，你这个现在把水排了，过一个星期10天田干了发白了，可以过一个旁边水，但是呢不能灌水了，现在再灌水，田间的温度会非常低，好吧？
0: 好嘞。就是建议水稻50%籽粒，就一半籽粒开始黄了，你就可以排水了啊，这样的。
1: 叫我们叫绿豆色啊，就像那个绿豆成熟那个颜色一样的，叫绿豆色，其实就可以控水了啊，就是千万不能灌大水。
0: 因为你不排水的话，你排水才有利于它灌浆加速啊，有水它就温度就上不来。所以如果是有水的话还会导致根系早衰，有水的话温度也上不上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两个，这个晴空万里的这个秋季的阳光照一照，它的温度能上来，根系活力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缺温度嘛，以排水温度就很快就会上来的。
0: 刚才有人说丁老师说的，说水稻打了防稻飞虱的药不能吃，打什么样的药不能吃啊？
1: 没有啊，没这样说呀、啊。
0: 有人常常拿丁老师来说丁老师说的，我说丁老师也不可能说那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稻飞虱的药有内吸传导的，有胃毒的，有戳杀的，那丁老师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呀，他对哪一类的药是不是？比如说李老头说，我9月21号打的敌敌畏，25号下午又撒了一遍敌敌畏，有一块地稻子大黄尖了，另一块刚阳过花，他问现在还要打吗？
1: 刚阳过花的水稻还有产量吗？对吧？现在水稻刚阳过花，它这个田风险极大
0: 啊，风险极大。李老头，你想表达什么问题？李老头，
1: 稻飞虱现在是在做减法，就是你田里的稻飞虱，如果现在当下就是今天，如果量不大的话，它不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就不要打了，因为稻飞虱会一点点减少的，它现在不能繁殖了，有。比如说你田里有一万头虫子，它只会从1万头往下减，但是你这1万头的话，它会危害，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把它控制一下。如果只有200头虫子或者虫子数量很少，是不需要的啊，是不需要的
0: 啊。西畔田园他说我的稻还特别清，水能排吗？
1: 可以控一下水。不要灌深水，保持个瓜皮水可以的啊。如果特别清的话，你就是保持田间湿润就行了啊，就可以了。
0: 瓜皮水保持湿润是吧？
1: 保持湿润，对。
0: 反正你现在只要田里有一定的水层，它的温度就上不来。
1: 水深了，现在温度肯定上不来的，因为水温都凉了嘛。
0: 好，西畔田园，如果你的稻子还特别青，丁老师给您的建议是控水，不要关深水啊，保持瓜皮水，保持湿润状态，干干湿湿，对不对？
1: 对的。
0: 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咨询问题。这个有人还问，现在油菜育苗时间现在都是直播的时间了，所以你北方上蚌埠的现在育苗也偏晚嘞啊。你现在如果育苗的话，我就给他算了一下，丁老师，你这立冬一个月以后 30到35天才能移栽。你立冬以后，气温降，地温也降了，反清活颗都慢了。
1: 现在油菜只能直播了，
0: 只能直播了，
1: 不能移栽了，得育苗迟了。
0: 嗯，是的，育苗迟了。各位，沿江江南育苗都迟了。现在直播，你北方的，你亳州的，利辛的，你蒙城的，不是那个阜阳颍上的，你现在直播油菜都偏迟了，因为9月25号到10月5号啊，最迟不要迟于10月10号。你是北方吗？你冬季低温，那更温度更低，更寒冷，对不对？
1: 对的。
0: 好，这个有一位这个那个风国地平，他说今年的水稻出现很多黑头，能不能做口粮？他说的黑，
1: 这个黑头有可能是稻曲病，或者是这个苦，这个叫那个叫隐苦病，叫麻壳子嘛。做口粮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的，因为你要加工大米，你还要淘洗，还要经过高温去蒸煮，没问题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好吧。
0: 开心的问题是，现在地里有稻飞虱，还可以打吗？
1: 地里有稻飞虱不多就不要打啊，多你就可以打，好吧？
0: 好嘞。就是西畔田园说，现在迟到还要打稻飞虱吗？巢湖的。
1: 你只是他这样的，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如果当前的基数多，就是现在田里的基数很多，正在危害，你肯定要知道，因为这种低温不能导致田里的这个现在的虫子死亡，虽然说它不繁殖了，但是呢它不会死亡的，所以说现在呢虫子多，你就要给它控制一下基数嘛，那么接下来它不会繁殖，它只会做减法了，就是说当下如果虫子少那就没有事。那么第二种需要防治的是啥呢？就是周围大面积的水稻，你家田里最迟，人家其他地方都开始收了，人家田里虫也少，你虫里也少不说，但是周围的田都收了，收割了之后那个田块的稻飞虱往哪跑？那么中间就你一块田是迟的，你收的晚，所以说周围的稻飞虱都会往你田里跑。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这个数量会多，这样是它是要防治的。大家由于这个当下记住什么呢？现在的虫子多，你要控制。啊，未来人家都收稻子，你家田里的稻飞虱越来越多，这是要控制，其他的不用控制了啊，它不会增加的。好。
0: 开心的问题是我的稻到现在还没有低着头，可能把水放掉。
1: 不，没低着头，可以把水排掉一部分，保持天天湿润，叫湿润灌浆，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它的生育期会更向后推，风险极大的啊。
0: 好的，
1: 刚刚构图这个稻子，估计这个产量，如果是北方的话，能不能收到这个叫比较薄的籽粒，这个风险极大了，因为是未来的温度是肯定是走是开始走低了嘛，太迟了。
0: 好，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是，蚌埠稻茶麦10月20号能播种吗？
1: 10月20号稻茶麦可以的，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一段时间呀，国庆期间正是我省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大家直播这个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能播抓紧播。沿江江南不要迟于10月20号，最迟不迟于10月25号。如果是江淮之间，不要迟于15号，最迟不得迟于20号。那么沿淮淮北地区啊，最迟也不要迟于10号了，是不是？好。这个小麦的播种能不能播？就丁老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一段时间连绵的阴雨，那有人说会跑伤吗？几天之内你觉得这个伤能跑掉呀？就未来一周就是晴好天气，它这个前期的阴雨天气已经下的不少了。
1: 对，因为现在稻茶小麦呢，如果你不选，你就是不选耕，你不是秸秆在上面吗？10天之内它跑不掉伤的啊，这个至少一个星期它跑不掉，因为水稻你收完之后，你秸秆放的地方放着，什么时候一旋的话，它是疏松的，你再去种，你千万不要烂耕。你现在你除非你把它犁过来之后晒个5天，那么再去种它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旋呢，10天之内它是跑不掉伤。北方的这个玉米茶、大豆茶、花生茶，只要你收过了之后秸秆粉碎一下，田间伤情比较好。你可以立刻去种植，但是你要是田比较烂的话，你去收玉米，你把田压坏了也不行。所以说，我是建议什么呢？ 一定要等这个叫不要去烂收，就是你田里特别烂，伤情不好，你收割机夏天把田压坏了，你到时候就没法种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是不要着急。

0: 稍安勿躁，因为未来10来天是晴天呢，所以说不用着急，什么时候伤情好再去收。你水稻也是一样，你比如说我看田比较好了，田比较干了，白头了，收割机到时候碾压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压出来那个特别深的印子了，就是比较伤情非常合适，你就现在就去收，收完之后，紧跟着那个秸秆该打捆打捆，该干什么，然后就紧跟着就种，这是非常好的，千万不要烂梗。跑伤那是为什么有些田会跑伤呢？一个你收上来了，第二个的话，你把田翻过来了，你要把它翻过来之后，它就很快就跑伤了。你不翻一点没事，3回已经跑伤了，这个没事，好吧？
1: 这位陈默说，我的水稻全部下头了，寒露风会影响吗？
0: 寒露风会影响，这场低温的话，应该跌破13度。跌破13度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叶子啊，绿叶子，绿色的叶子会有黄白色，就是这样，叶子上面的尖子会干枯，叶子由绿色的变成灰白色或者黄白色，就是浅白色那种，那就是低温冻害。但是，给大家说句实话，那个特别是梗稻带有梗稻基因的一些稻子，这场低温对我们这灌浆有影响，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影响也不是非常致命的，没事的啊。就是叶子有点黄白色，但是温度回升之后，它仍然有灌浆的能力，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可能会延长水稻的生育期，让水稻收割时间向后推，大家这个，你要说你的稻叶子发白了，一夜之间发白。发这个黄白色，问什么原因，是不是病害，是不是不是病害了，也不是虫害了，那就是低温导致的，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之前就说过，在低温来临之前喷一亩田喷150克磷酸二氢钾加点云南的内酯，这个配方是很合理的，因为磷钾肥可以快速的提高这个细胞液的浓度，让这个叶片呀有这个提高它的抗逆性，提高它的抗冻能力。你现在已经动过了，现在这个低温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可以喷这样的磷钾肥啊、氨基酸类的什么营养啊，让叶片的功能液在这个延长一点这个寿命，是有利于灌浆的，好吧？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问过的问题啊，这个农机人说，我是宣城的，种油菜，现在稻子还没割，到手晚不晚？我们觉得南方它最迟到10月20号，最迟是10月25号，油菜还能种是吧？
0: 对，宣城的话，25号之前可以种，这个没问题的。今年是暖冬的概率大，
1: 好，大海勇哥他说，我们这边的梗诺稻一片一片整株死亡，从根部死到穗头，我们这边有土专家讲是稻飞虱危害。一片一片整株死亡，
0: 一片一片整株死亡。如果是从下往上，你看看有没有蜜露，那个、很简单，是稻飞虱的话很简单，它基部的秸秆上有那个，就像那个蜜虫，就像那个蜜虫，它排泄物是黏的，是甜的，黏糊糊的，还长白色的霉，那个地方你还不好简单吗？你还找土专家，你自己就看到了，那个蚊枯病加上稻飞虱。叠加危害的时候，会导致底下的杆子是像有白毛一样、白霉一样的东西，很好看。还有一个什么呢？稻飞虱蜕的壳，它会粘在杆子上，像白色的粉末呀，那个东西还不好判断吗？一颗一颗死亡，那就让化敏钻蝇虫的事情了。一窝一窝的死亡，稻飞虱可能也很大嘛。因为土专家判断的也对，你自己就要学会啊，这个东西很好判断的啊，那冒穿的点嘛，
1: 还有人分析说，要么是穗颈瘟，要么是钻心虫。
0: 不是，它跟穗颈瘟没有关系。穗颈瘟是只有穗子是白的，它叶子和杆子是绿的呀。它是从下到上整棵死亡，应该是暗化敏为应该是稻飞虱危害冒穿的点，这个概率是对的。因为暗化敏只会一颗一颗的死，它是一窝一窝的死，应该是稻飞虱。人家专家判断是对的。概率人家判断的应该是对的，概率应该80%以上，对的啊，好。
1: 中原狼他非要说是豆四麦六菜籽就一宿，我们说麦六豆四菜三天，这出苗的时间，
0: 对，三天出苗，对的。
1: 他说这一宿就能出苗，他那播的早了嘞。
0: 那就早很了，
1: 是吧？麦六豆四菜三天，正常的情况下，小麦出苗6-7天。
0: 对，
1: 豆四呢，就是大豆，一般呢就是4-5天左右；油菜呢，一般就是3天左右，是不是？
0: 是的。
1: 合肥周边的蚕豆啥时候种？
0: 蚕豆其实现在就可以准备播种了，蚕豆播早一点没什么问题的，可以。
1: 我让他10月中旬以后。
0: 可以的啊，10月15号前后，其实现在可以做好准备了。这其实伤情好就可以种，这个毕竟什么呢？这个万一跑伤了，到时候它种很麻烦的。不过蚕豆面积小，你可以造伤播种。
1: 嗯，好的。今年农民真难干，因为粮价不尽如人意，但是这又到了秋种啊，要么种油菜，要么种小麦。我们刚才有平平安安就说了，又是一年秋收时，一点没有收获的喜悦。啊，当然是粮价问题困扰着100%的种植户。那但是我们到了秋种这个环节，我是说该省的省，但是该花的一定要花。哪些该省的能省，哪些该花的要花呢？丁老师，
0: 当前的，既然我们选择了种地，既然我们是个农民，你不把田种好，那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农民要把田种好。那么，除非不当农民。那么既然要把田种好的话，它的粮食价格问题虽然说我们当不了家，但是我们有能力管好自己吧，把田种好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需要做好哪些呢？第一个，说句实话，精耕细作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这个田选一遍不行，秸秆处理好不行。你过去有些农民在稻茬上下80斤的种子，你下80斤小麦的种子，你如果造伤造得好，我做的示范田，我在这个当时在扬州啊，在那个溧阳做的，在常州做的，我下40斤种子出的苗都比他80斤出的好。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伤他烂根烂种，或者是他田秸秆他不处理好嘛，叫像浅显根播种，南方他都这样。所以说造伤、抢伤，这精耕细作，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他这什么怎么样，明年如何，小麦如果苗子搞不好，明年苗是产量的基础嘛。第一个就是造好伤，第二个施好地肥。这个不能说有的朋友说呢，啊，我今年可能是这个田里效益不好，我就钾肥都不用了，我就搞点个磷酸二氨加点尿素，然后就可以了。有的什么，有的在我直播间里说的啊，我就准备30斤二氨，30斤尿素，我就打算就这样了。我说你都舍不得投资，那你这个产量将来怎么上去？你不给他吃，庄稼你哄他一季子，他哄你一年，所以说这个肯定不行，要就不种。你实在不说我赚不到的话，我就不种田都可以，但是不能这么干。还有第三个呢，就种子包衣。你白纸下田，你要是不包衣的话，你这个种子包下去了，你这个万一是吧，什么苗期出了病害，苗期出了虫害，你去打药，你打一遍药就比你种一季贵。那种一季现在并不贵啊，但是这个一斤种子一毛两毛的，你都舍不得投资。你说你这样投资是不能省的，一季这个你要好的种一季包衣之后，小麦壮苗，对吧？苗出来壮乎乎的，没有病没有虫，那不非常好吗？叫好秧一半稻，好苗也是一个好的产量的基础。所以说这几点一定不能少。第三个呢，就是说有人说我就自己家，我因为今年这个田不好，自己留点种子就播播算了。我说你留的种子你要做好萃芽，你要做好精选。另外有一些情况，你该换种子的地方还是要换的。你不要说我就凑合着就把它种下去了，这错误的，要就别种。越是这种年份越要精耕细作，我要拿产量，连产量都没有，价格还不好，那你不亏得更多吗？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忠告和建议，好吧？
1: 好的。这个杨先生说稻茶种油菜能种了吗？抓紧种啊，现在江淮之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在这个时期内能早就早，现在抓紧种了啊！不管是沿江江南的还是江淮之间的都可以种了，现在沿淮淮北的都偏晚了啊！现在我说的是直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现在抓紧播种。这个即可说，丁老师种油菜要多少棚肥？
0: 棚肥有的是1公斤，有的是1斤啊，都可以。这个棚肥是油菜只要用2次，一个底肥带1次，第二个的话垒台期带1次就可以了啊，垒实花用就 OK 了。
1: 如果你能买到棚沙的话，你用1公斤也行。你如果用大颗粒的棚肥啊，8两到1斤啊做底肥，然后等到春季垒台期的时候，在叶面喷棚，双管齐下来补棚，一个是通过根系吸收，一个是通过叶片吸收啊。 所以无棚不种油这句话大家要记在心间。如果你种油菜不施棚肥，你就别种。

0: 王伟他说：“包田大户用乐果制稻飞虱，以后稻子还能做口粮吗？”
1: 可以的，现在用的药都是高效低毒的。有的，你像这个乐果，其实已经不给用了。你现在买都买不到。但是他打的话，如果比如说我临收了我再打，或者是近期我打了之后十天收了，那个稻子在家里放个一个月，放它2个月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的。就像他这个药总有一个半衰期，是没有问题的。对人，如果特别那个残留特别重的农药，你是买不到的，是吧？没事，可以用。
0: 好，勤俭持家说，他说商丘产的硫酸钾放水里1个小时不化，丁老师这正常吗？
1: 硫酸钾型复合肥放到水里1个小时不化，这个复合肥看它是用什么皂粒的，如果喷浆皂粒的话，或者是这个它里面有这个过磷酸钙的，或者这个磷肥、磷酸铵和二铵，它本身融化比较慢，应该不是假的，应该不假，因为复合肥啊，有的时候你过一季子，你比如我小麦田了，都收小麦了，你发现秸秆颗粒还在，它有一些管控式的技术在里面，它包一了聚氨酯、聚氨烯包一，那么它就是肯定它不会化的啊。如果化快了，复合肥这个东西本身就要时效期超过90天，你让它化得快的话，反而不是好事情。好吧，
0: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啊，还有一位听众他问这个，我说的是杨先生说，我稻茶种油菜能种了吗？
1: 抓紧！
0: 免耕的，你免耕的，你还是撒播的，你都要种了呀，油菜已经到了种植的时间了呀，是不是，丁老师？
1: 抓紧种！现在是吗？你这个油菜有2种种植方法，一个稻草油，我明天收稻子，我田是干的，我今天就把菜籽给它撒下去，然后呢就是粉碎秸秆开沟。第二个办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收完稻子之后，秸秆去粉碎一下。粉碎一下之后，然后把油菜种子撒在上面，撒在上面稍微去拖拉机扒一下，扒完之后把沟一开，然后呢，这个扒完了你可以打蜂蜜，这就非常好了。就是说，不管是免耕还是这个什么稻草油，其实都是浅显耕或者是，这个免耕技术。你总体来说现在播的时间已经非常好了，抓紧时间播种吧，好吧？
0: 好嘞，钱锦章说：“丁老师，我小麦底肥，我是种洋麦34，准备用30斤种子，底肥3个15的复合肥80斤，然后加尿素20斤，还加上磷酸二铵15斤，然后
1: 没必
0: 洋，
1: 要，就3个15的复合肥加20斤尿素就可以了，磷酸铵就不要加了啊，那是一种浪费。你或者说你把复合肥减掉10斤，然后把磷酸铵放在里面照，所以说你这个肥料施的不合理，磷过多了啊，磷多了不好，好吧？
0: 它是哦，你这它这个磷酸二铵里面又是那个磷的含量比较高的，对吧？
1: 对，它46%的磷含量。
0: 那你建议它磷酸二铵这15斤就去掉吗？
1: 磷酸铵15斤拿掉，或者是把复合肥拿掉10斤，这样可以，它这个配
0: 他
1: 方不
0: 准
1: 太合理。
0: 备在双降左右种春杏、红皮小麦、洋麦34，
1: 可以，没问题。
0: 双降种啊。
1: 对，10月中至10月下旬了啊，可以的。
0: 就是霜降到立冬这个时间都可以种春杏、红皮小麦啊。
1: 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您的小麦种子买了吗？我希望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咱们能省则省，买老品种，优点缺点，咱们经过这几年种植都知道了它的优点缺点，能够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是不是，丁老师？
1: 是的，其实种田大户呢，我们有时候有些话不能说太多。你比如说我有500亩地，500亩地的话，你想不想年年换种？年年换种的贵呀。那么那怎么办呢？我就留100亩年年换种的，换种我从那100亩当中挑一些好的，然后收一下，第二年它可以再种一年。但是呢，你年年要换一部分种子嘛，所以呢，而且呢，新品种这个东西它没有十全十美的，有些品种。你没种过的话，你可以先试种一点嘛，试搞个20-30亩地先种下看看，看看它的这个长相啊，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管理，是不是这个搭配的比较好。说你如果合理的话，那你就可以明年扩大啊。而且呢，你买一点种子之后，它的特性你1年2年你就摸到了啊，抓住特性。其实最好的品种什么呢？最好的品种是配合你最合理的这个栽培方案。如果你这个对这个品种不了解，

0: 你这个方案就有可能搭配不上啊，这样的话反而不容易让这个品种发挥它的优势，所以呢，以上这两个建议给大家说的话还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好吧？嗯，
1: 好。这个一位这个李女士她说我们四线伤情正好能种小麦吗？
0: 可以啊，四线现在可以种了，现在种小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适期早播了，适期早播怎么办呢？少下点种子嘛，哎呀，种子省一点种子不就行了，对吧？种子少播一点，你现在播21-22斤，你看你的小麦是非常漂亮的，嗯，不要超过25斤。
1: 好的。4578他说梗稻一块一块稻叶子像水烫和火熏的样子，稻子白了是不是低温造成的青枯啊？
0: 对
1: 啊，
0: 这叶子只要发白了它就是低温嘛。对，这种低温影响很大的啊，北方的水稻。
1: 他是说梗稻一块一块稻叶子像水烫像火熏。
0: 对，那就是低温导致的。嗯，它有两种情况，近期梗稻大家给我们反馈的一个白穗子，那就是穗井蚊危害的，如果温度不低于12度，那么对你的稻子影响不大。那么如果你的水稻正在出穗阳花或者刚刚出穗阳花比较嫩，这场低温低于12度的话，你的叶子是发白的，穗子也白，这是低温导致的。所以说呢，稻瘟病，因为今年有一些梗稻出穗迟降雨多，它的穗井蚊是比较严重的，说只有这两种情况会导致你的水稻，因为稻蜜它不会伤叶子，所以只会把穗井蚊伤重，所以说如果叶子发白发黄，那就是与低温有关了啊，好吧，嗯。
1: 刚才也有一位听众，他说他前两天稻子还是青的，怎么最近这几天就变得发黄了？我还以为他是早衰呢。
0: 早衰可能性也有，但是呢，主要还是这场低温导致的早衰。它与低温有关，它发黄，黄中带白，那么那种情况就是低温导致的啊。
1: 那也有早衰的这个成分吗？
0: 对，低温也会导致它早衰嘛。对，不光是高温，对。
1: 嗯，好嘞。就是，哎呦，昨天种的油菜忘了上硼肥了，可有办法再补了呀？
0: 可以啊，它追肥的时候它搞点尿素，马上到12月底元月份的时候它追尿素，它半肥它撒了一把就到了吗？可以的，没问题。
1: 嗯，好，你马上油菜种过以后40-50天，你还要追一次尿素，追个接力肥，你到时候把硼肥一起带上去，对不对？
0: 对，没问题的啊，可以。
1: 啊，可以补哈，嗯，但是我们希望其他的农民朋友，因为你底肥如果施下去了以后，可能利用率更高一些，对不对？
0: 他种的时候，他主要的麻烦在那拌，他要不给这个尿素拌匀的话，你20多斤尿素，你那个1斤那个。这个棚围到时候人工拌在一起，这个比较麻烦，嗯，自己给自己带来一点麻烦嘛。
1: 嗯，就是麻烦，所以我们这个油菜如果是底肥的时候，别忘了把棚肥带下去啊。那个带下去的棚肥是通过根系来吸收来进行补棚啊。直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直播油菜底肥要用尿素吗？
0: 底肥油菜底肥用没用尿素无所谓，用50到60斤复合肥就可以了。因为油菜它双子叶植物，它在苗期的话，这个4-5个叶子之前，你这个带点复合肥，那里面的氮肥就够用了。所以说带不带尿素无所谓，关键是4-5片叶的时候，那时候要追一次。嗯
1: 嗯，但是我是觉得它如果是倒插有秸秆还田了，它是不是要加一点尿素呀？
0: 可以带个10来斤，这个没问题。
1: 因为你的秸秆在腐熟的过程当中会消耗氮元素。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是有秸秆还田了，我建议您再加个10到15斤的尿素，是不是？
0: 可以带一点，嗯
1: 嗯，啊，一年土一粒粟说我的油菜准备10号种，
0: 没问题啊，
1: 啊，
0: 10号种可以的，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刚才我像这个问丁老师的问题，就是该省的要省，但是该花的一定要花。还有就是种一季半种包一，我是建议大家这个环节是不能省的，丁老师是吧？
0: 一定要用，一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节省，你知道吧？种子包一，让种子穿上一个健康的衣服、安全的衣服夏天，那么你后期管理节省了不一样的吗？所以说呢，种子包一这个东西，我是一直建议，不能在这方面省钱。啊，千万你认为我现在好像那个种一季省了钱了，那后期如果蚜虫红蜘蛛来了你怎么办，对吧？根腐病来了怎么办？颅骨气道寄生虫土壤土穿的病虫害来了你怎么办？说你那个时候你就挠头了， 那你花更多的成本，你都解决不了。所以说，现在种子包衣是结本增效最好的办法。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让种子安全，让苗更加的健康，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嘛。嗯，好。
1: 嗯，好的。油菜现在种可行，现在要抓紧种。安徽自北向南的油菜都可以种了，现在正是试播期啊。这两天天气晴好，温度也回升了。只要你的这个油菜，这个茬口腾出来了，抓紧就要播了，是吧，丁老师？
0: 抓紧播种，对。
1: 而且现在全省各地油菜育苗已经偏迟了，育苗没有意义了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全省各地从北向南正是适宜的直播时间。只要你买的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现在要抓紧播种啊！油菜它跟小麦不一样，它的抗寒抗冻能力弱，它是阔叶子的作物，所以它要讲究一个适期早播，在越冬之前形成壮苗，才能安全越冬。啊，小麦呢，它可以播两个月，但油菜最多只能播20天直播，对吧，丁老师？
0: 是的，油菜在7片叶左右，7、8片叶的时候抗冻能力是最好的。你要是4、5个叶子，两三个叶子，一个冬季冻坏了，那么10片叶以上，它又起苔了，它也不抗冻。所以呢，算好时间啊，一般情况下，6片叶到8片叶，或者是这个8.5叶之前非常好。
1: 各位也给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今年你们是选择小麦品种选的什么品种？啊，沿淮淮北以半冬性白皮小麦为主，那这个淮河以南、江淮之间，哎，建议选择春性红皮小麦。给我们说一说，今年您的小麦品种准备选啥？上次有个农民说，他这几年种植洋麦25表现不错，比较稳产，所以他今年继续种洋麦25。还有的听众说，他是这个淮北地区，是宿州吧。啊，宿州他是买的是河南郑州的郑麦1860，目前种子价格在1.8块。给我们说一下，您今年准备种什么小麦品种？当地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尤其是小麦的种子的价格。有人说这个小麦留种到底能留几年？丁老师，您的意见呢？
0: 一般我建议留一年，如果是换种的话，就是和你的附近的大户再换种，最多留2年，我觉得不要超过2年，2年就是极限，我觉得留1年最好，最好本地大户朋友自己在本村种的种子，最好不要在本地留种。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种了500亩地，我用这500亩地选择的种子再去种，其实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办法啊。这你像花生种子，为什么山东的种子在安徽就可以种？那么在本地安徽省本地繁殖的花生种子在本地种，为什么冰上种呢？所以说呢，不建议在同一块地留种，再返回同一块地种。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隐患，叫重插种植。重插种植它会出现一个营养元素的缺乏，因为每块土壤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个土壤的，比如说它的氮磷钾、钙、镁、硫、硼、铀、铁、钼、铜、锰、氯这些营养元素，它每一块田不是一样的。那么你从这个田里面种，比如说这块田硒肥少了，不足，我今年种了这个地方的小麦，我这个地方收上来的小麦，它本身就土壤带有它的这个，它这个记忆，它这个硒肥量就少。那么你又把这个种子又返回了种，那么叫什么呀？叫重复性的叠加式的营养元素过多或者是缺乏，会对产量造成危害。第二个就是土壤当中微生物嘛，你本这个地方的小麦，你在这个地方种了，那么它带有的菌量和一些什么微生物，它对这块田已经这个什么遗留下来的东西，如果你再会种，那么它本身对这个病菌含量又多啊，自己又带着病菌又回来了，那么这块田它会产生微生物的一个重查的危害。这两种大家不信可以试的，就是我同一块小麦种子再留回去连种2年，这块小麦田的这个病害虫害会多，而且呢它的这个产量会降低，它的特性会下降，就是小麦固有特性会下降，所以不建议这么干。那么怎么干呢？建议你比如说我留的种子还是比较好的，我给远处的一个朋友我们换种子用，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合理的，最多这样换能留2年。如果本地的种子留，最多留1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能留多的，多的话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好吧？
1: 好，4678说梗稻，像这种低温受伤，这个青枯，但是又正在灌浆，田里的水深能放掉吗？
0: 一定要放掉，啊，不要留太深的水，保持浅水啊，保持瓜皮水，保持湿润，湿润灌浆啊，千万不要灌太多的水。它会导致你土壤的温度过低，根系更会早衰， 温度低的话，主要是喜温作物，你田里的温度特别低，你一个太阳都晒不起来，到晚上温度又低了，说土壤温度特别低，根系会快速的老化，这样的话反而会减产，那个衰败的会更快。
1: 它是正在灌浆，这时候放水放成什么样呢？
0: 放成湿润或者瓜皮水啊，一点点水就到了啊。那个就是见干见湿嘛，你的田里边就是我们说偶尔能看到地面啊，有点湿润或者是浅水层就成了啊，好吧，寸水就可以了。
1: QLB 他说庐江的杂交水稻还有20天收割，目前稻飞虱没有达标，还需要防治吗？
0: 那就不用防了，稻飞虱会逐步减少的啊。
1: 好，这个还有，如果是达标了还比较多，还是要防是吗？
0: 对呀，你要把现有的虫打掉，要不然的话它现有虫正在危害，这个温度又它又不至于给它冻死掉，那么只是不繁殖而已，它从北往南，它现在虫子正在向南迁徙，安徽的我们苏玉碗的这个虫子正在从北向南正在迁徙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你的田里虫子不但不增加，它会减少的，走一个少一个，它不会再繁殖了。但是如果现在本身就很多，你不把基数降下来怎么办呢？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非常清楚，如果周围都收到了，你的田不收，那么这个稻飞虱只会蹦的那种大肚子的，它跑不远的，它会往田里跑的。那么大家周围的稻都收完了，就剩你一块地跟它了，你看你的稻飞虱个多，都集中到你田里，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还是要防的啊，只有这两种情况需要防治，好吧？
1: 好的，所以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有人问现在稻飞虱还需要防吗？像这位听众他问的就非常好，他说还有20天收割，这首先告诉我们水稻还有20天收割。他又说了一句话，没有稻飞虱没有达标，这就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给他回复的既准确又能既准确又能不会误导他，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说，你要说我是受限的，稻飞虱还要防吗？那你看你的水稻还有几天收啊？丁老师在抖音里面也说过，你还有3-5天就要收，你就不用防了。还有如果你的水稻不达标，你也不需要防了。所以大家问问题一定要有把这几个因素给说清楚，让我们的专家给您回复的更加准确更加精准啊。所以大家问问题一定要多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啊。我是受限的，还有10天就要收割，水稻飞虱已经达标，要不要防啊？您问的越细给您回复的就越加准确啊。我也没听懂这个即可说油菜包皮用什么药，油菜包皮用什么药，我也没什么油菜包。
0: 油菜包衣，油菜包衣 你主要是油菜包衣，主要还是防虫为主嘛。像高巧啊，对吧？那个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主要以防治蚜虫和菜青虫。其实油菜这个蚜虫还是重点防治对象，因为近年的温度，可能冬天暖，然后呢，这个见干见湿，土壤湿度大，蚜虫今天可能有爆发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呢，油菜包衣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油菜包衣用什么药呢？我建议，因为油菜呢现在温度还高，马上未来一周呢，温度还会升到23到27度，所以它会有什么？会有蚜虫，会有菜青虫，会有菜跳蚜，所以你要防地上地下害虫，你的油菜要选择高巧或者瑞盛。这几年在肥东当地啊，他们那个高巧从2007年上市，都用了十几年了。高巧半种防蚜虫很好，用高巧或者是瑞盛啊。那你杀菌剂呢？你就用施乐石就行了啊，10毫升的高巧加10毫升的施乐石，你可以拌8两到1斤一亩地的油菜种子，用原液，不要加水，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啊。搞一个什么一个桶，然后把种子给它灌在里面，然后呢把这个药往一倒，然后人拿着这个桶乱撞一会就好了，然后倒出来一晾就行。因为油菜用种量少嘛，人家不就8两1斤嘛，一亩。
1: 我看陈元胜老师人家放的一个什么，就是大的那个可乐瓶子里，矿泉水瓶子里，你比如说
0: 矿泉水瓶有点小了，矿泉水瓶只能灌1斤种子，你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桶，就是那个。像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用那个
1: 矿泉水瓶子，有大瓶的呀，那有大的，有5升的，有啥的，就是
0: 那个是是那种大瓶子可以。
1: 对，你用那大桶，那个大桶你里面用原液，比如说你里面放了多少，放了2斤种子，然后你配好一亩地 这个一斤种子，你就配十毫升的高巧，十毫升的瑞盛，原液倒下去以后，在那弄上盖，很近，在里面撞一撞，晃一晃，给它晃匀了。
0: 对，那个纯净水桶也照，桶也照，那个桶硬一点也可以，都可以。
1: 好，由这个芳华说，油菜育苗多少天移植好？我们说，你如果是九月中旬育苗，一般呢一个月到三十五天，三十到三十五天。但你现
0: 在、这个一般就是五片叶。四到五片叶，
1: 也在
0: 那个对完整叶子，完整叶子如果低于这个三叶之前，它太嫩了，你一拔一捏，它的杆子就坏了。所以呢，是这个四五片叶子移栽是最好的，它的成活力各方面都好，它杆子比较粗。
1: 这个
0: 木质化程度高一点。
1: 芳华，我不知道你哪里的芳华，现在全省各地，安徽全省各地油菜育苗都偏迟了，现在没有意义了，现在正是直播的最佳时间，您还在那育苗吗？你等到你现在育苗，你到立冬你可能栽，你马上要气温下降的话，你立冬以后气温降地温降，你移栽以后它还有一个返青活科的时间呢。你现在直播吧，你如果是江淮之间，你应该在九月十五号到二十号育苗，你就是沿江江南，你九月二十号到二十五号，现在都啥时候了，人家都直播，北方直播都偏晚了，你还育苗，你现在育苗还有意义吗？丁老师，
0: 现在疫苗不行了，你现在直播正好的话，你这个你因为这个它这个移栽成活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七到十天，你就把这个时间往后一推，你疫苗肯定是不行了啊，时间不够了。
1: 啊，芳华说是九月十号播的种，你九月十一号播的种，你一般是三十到三十五天的苗龄。刚才丁老师说了，就最起码这个五叶四叶性五叶性移栽，大苗移栽返青活科快，对不对？
0: 对的。
1: 啊，一般三十到三十五天的苗龄啊，三十到三十五天的苗龄啊。这个银元说定远直播油菜，可迟。你他这黄籽油菜，黄籽油菜是不是一些小油菜是黄籽油菜呀？
0: 小油菜现在不能播种了，现在播种早了。
1: 你买的要是大油菜，杂交橄榄型的油菜，它就不能它就不能留种啊，不建议留种啊。你如果是一些这个白菜型的小油菜，是常规的种子，你可以留种，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嘞，那个，一粘土一粒粟说用尿素内膜半种好使，啥意思？尿素内膜半种好使，但是是我没看懂啥意思。那个
0: 没听懂，我也没听懂。
1: 孤影江湖说放在编织袋里直接晃。放在
0: 他是讲尿素那个袋子里面不有那个透明的那个袋子吗？他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呢喷上药，然后半种比较好一些。
1: 大家都在这各有各的招啊，有的是放在编织袋里直接晃，有的是用尿素内膜啊，大家都可以集思广益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看哪一种啊效果更好啊，更方便，对不对？好，这个芳华是合肥的，九月十一号育苗可以的，九月十一号育苗是可以的。那你主要是看，一般呢就是三十到三十五天，最主要的是看那个有四叶心到五叶心就可以移栽了啊。好，这个耿道青绿正灌浆，飞虱少量不多，没达标要防治吗？刚才已经说了不需要防治了呀，是吧，丁老师？
0: 是的，不用防治。
1: 好。没有达标你干嘛要防治啊，这是被稻飞虱搞怕了，真的是被稻飞虱。第一它没有达标，现在的温度在往下降啊，就是它这个繁殖啊产卵呢这能力都大大的下降了，对不对啊？它又没有达标，就不会至于造成这个致命的危害，所以可以不用防了。今年农民朋友真是被稻飞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丁老师啊。
0: 是的，最低温度低于十五度，稻飞虱的卵就不能孵化了，所以说呢它不会再繁殖下一代了。但是呢现有的虫子如果多你就打，如果不多的话就不用管了，好吧。
1: 一年土一粒粟说尿素内包装不浪费半种剂，他说尿素的内包装不浪费半种剂啊。
0: 对，它不粘
1: 啊，它不粘。哎，真是高手啊，你看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办法尽量的让它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不让它粘，不要让它浪费一些药液，是不是啊？尿素内膜包装袋你也可以用那个尿素内膜这个包装袋啊。好，这个 这个刘先生还问倒飞师还要打吗？就是你会问问题的，就像人家讲的，我的水稻还有20天收割，我的倒飞师没有达标还要防吗？丁老师直接说不要防了。那你说个，那倒飞师还要打吗？如果你还有3-5天要收了，你就不要打了；如果你没有达标，你也不要打了。你还问一句话就要人回答，这样的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呢？你要水稻还有10天以上收获，你就要达标了。飞师数量大了，你就要打，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问题问的就让我们的嘉宾没办法给你回答，要讲很多猜测。就像刚才那位庐江的听众，我要再一次表扬他，他说我的水稻还有20天收获，稻飞师没有达标还要防吗？丁老师直接说不要防了。还有农民朋友问我的水稻还有3天5天就要收割了，我要防吗？不要防了，是不是？请大家学会问问题，咱们学习科学种田，从先会问问题开始，行不行？你连个问题都问不好，你叫人怎么回答好呢？啊，这个不怪大家，希望大家多学习吧。就是有的人听话会听音儿，有的人问问题会问到核心。希望您这个慢慢的积累经验啊，科学种田都是慢慢积累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感谢丁老师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丁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3: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同步收看节目直播，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9个微动作专治假期累比睡懒觉还管用。家门口的医生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啊，搜索添加安徽视讯 APP 啊，那下方呢点击直播板块，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啊，在国庆长假期间，不知道大家是出门的特种兵式的旅游，走得双腿发软呢，还是说在家里宅着躺久了有腰酸背痛呢？常常啊，在假期放松过后，有不少的朋友呢出现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微运动指南，不用器械，也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就是几个小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来帮助大家舒缓身体的疲劳，找回好状态。第一个动作呢是伸懒腰，觉得浑身乏力的时候啊，不妨呢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这个简单动作呢，能够舒展我们整个脊柱，加快全身血液流动，给大脑送去更多的含氧的血液。完成之后呢，人也会立刻感觉到清爽很多。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搓搓双手，双手快速对搓，持续大概40秒就行。这个小动作啊，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像是给我们的血管做一次简单的养护。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是缓慢转头放松颈椎，也请大家记好，一定是缓慢进行的。平时呢，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看电视、用电脑，这个颈椎啊也很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可以慢慢的活动活动脖子，头缓缓的转向左边，转到极限位置呢，停留3到5秒，然后呢，再缓慢的转向右侧，同样停留3到5秒。注意，动作一定要慢，不要用力猛扭到我们的脖子了。第四个微动作呢，就是干梳头，帮助提神醒脑。感觉到头昏乏力的时候啊，试试干梳头，把五指微微弯曲，从前额开始，顺着头顶一直是梳到后脑勺，再从两侧太阳穴沿着头部两边梳到枕骨位置，反复操作1到2分钟，能够舒缓压力，减轻头部的不适感。那么第五个动作呢，是饭后靠墙站立。很多人啊，吃完饭就坐下或躺下了，不仅呢不利于消化，小肚子呢也很容易长出来。那么我们在饭后呢，不妨靠墙站那么一会儿，调动全身的肌肉，消耗多余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是可以站5分钟，然后慢慢的增加到10分钟、15分钟。当然，站立的时候也请您记得一定要穿平底鞋。这第六个微动作呢，叫推墙练习，能够缓解颈椎酸痛。肩颈酸胀难受，可以做推墙的动作，就相当于站立版的俯卧撑。双手和肩膀同宽，指尖朝上，鼻尖轻触墙面，算完成一次。双脚离墙越远，难度呢是越大的、越高的。大家呢也是量力而行。一般啊，双脚距离墙面30厘米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了。第七个微动作呢，叫勾脚尖，可以帮助预防下肢血栓。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不动，下肢血流会变慢。那如果喝水在比较少的情况下，血液呢也是容易粘稠。那我们就可以做叫踝蹦运动，也就是勾脚尖这个动作。坐着或者是平躺都能够练习，大腿放松，慢慢的用力把脚尖往回勾，然后呢再向下绷直啊，一天呢大概做个3到4组，每组20到50下就可以了。第八个动作呢，叫踮踮脚，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健下肢的。踮脚这个动作啊，能够刺激足部的经络，养护腿脚，早晚都能练，每2到3秒踮一次，每次坚持1到2分钟，感觉到脚底微微发热就可以了。第九个微动作呢，是揉肚子。

0: 帮助您来消化。中医常说啊，腹宜常揉，饭后半小时，一只手的掌心贴在肚子上，另一只手呢叠在这个手背上，顺时间轻轻地揉动腹部，每次10到15分钟，坚持做，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来养护我们的脾胃。那么以上九个简单的微动作呢，大家平时空闲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试一试的。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所有的动作呢，都是以身体舒适为准，不要勉强用力。如果说身体本身就有疼痛，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练习之前呢，最好也是先咨询一下相关的专科医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健康客户端，也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3: 好，玉涵你好。
0: 高主任，我们说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当中啊，一提到肿瘤，大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怕。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现代医学视角下，肿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否真的就没有办法预防和控制呢？
3: 好的。肿瘤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身体的部分细胞就是说变坏了，失控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正常来说，它是通过这种有序的生长衰老死亡的一个程序的。当细胞受到各种的因素的刺激之后呢，基因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损伤不再听从我们身体的指挥，不停的疯狂的一个增殖就长成了一个肿块，这就是所谓的肿瘤。肿瘤呢，大体分为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和交界性肿瘤。恶性肿瘤呢，就包括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癌症良性肿瘤呢，一般来讲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一般不会发生这种转移，而且呢对身体的危害相对来说比较小。而恶性肿瘤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还会侵袭周围的正常的一个组织也会跑到身体的就是说别的器官消耗身体甚至呢是危及生命肿瘤呢也并不是完全无法预防无法控制的首先肿瘤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很多肿瘤与这个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少吃这种腌制的烧烤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粗粮坚持运动控制体重远离这种致癌物同时呢做好疫苗的接种比如说乙肝疫苗

0: HPV 疫苗啊，是能够大幅度的降低啊患癌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得了肿瘤啊，也是可以控制的啊，比如说啊早期的肿瘤啊，通过定期的体检筛查啊，早发现啊，早干预早治疗，绝大多数呢是可以啊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的的。就算到了这个中晚期啊，我们通过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手术啊、放化疗啊、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联合我们的中医药治疗啊，也是可以控制肿瘤的这个发展的啊，从而达到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目的的啊。并不是说啊得了肿瘤就等于宣判了一个死刑啊。简单来说就是说啊，肿瘤也是可以防和治的。重点呢，在于，就是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早筛、早诊、正规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
1: 可防、可筛、可治啊！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这么一句话，说西医治肿瘤，中医调肿瘤。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不太分得清楚这两者的一些区别。今天也想求教一下，高主任啊，就是这个西医和中医在肿瘤的防治当中的这个视角究竟有什么不同？咱们中西结合防肿瘤的内涵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0: 好的，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经常会给患者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把肿瘤比作是一棵杂草在西医的视角来看呢我们就是要除草中医的视角呢是改良这个土壤西医看到的是这棵杂草它本身存在它长在哪里？有多大是什么类型有没有扩散然后呢，我们西医就会运用各种的手段把这棵草给拔掉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术或者烧掉比如说放疗或者是打除草剂比如说药物治疗这些手段呢也是非常直接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中医的视角呢，它不仅仅就是说看到这一棵草更是呢看到了就是说长草的这一片土壤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呢往往会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片土壤容易长杂草是太潮湿了还是太贫瘠了也就是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然后呢会采用中医中药针灸理疗等方法慢慢的去改善这片土壤的生存的一个环境让它不再适合杂草的生长同时呢让正常的庄稼长得更好所以说呢我认为最理想的这种抗癌的策略还是中西医并重把这个除草和改良土壤双管齐下才能起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效果。这也是我们中西医结合在肿瘤防治领域一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追求的是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的效应最终让患者就是说活得更好活得更久。当然了中西医结合还是与这种简单的把中药西药中医、西医直接叠加在一起，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呢，就是说，它不仅要求我们要西医要懂这个病症所在，中医呢也要懂它的这个病症所在。比如说面对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我们不仅要知道他所使用的这个化疗药物的种类治疗作用、作用机制以及副作用同时呢还要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判断他当前是哪一种

0: 症型哪一种病因导致的哪一种症型啊，然后呢，在恰当的一个时机啊，选择合适的一个中药进行干预啊，这种结合呢，也就是说在现代医学治疗的整体的框架之下啊，运用我们中医的这些智慧，去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一个治疗目的啊，改善机体的内环境啊，调节免疫状态啊，两者呢在理论层面对话，在临床层面去协同。
1: 刚才高主任也是给我们分析了咱们中医和西医分别是如何来看待肿瘤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以及中西相结合的治疗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优势和它的原理以及特点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肿瘤啊，不得不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和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类型的这个肿瘤的高发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这些相应的一些因素入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入手，警惕有可能和哪些这个肿瘤有相关性？哎，咱们提前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预防啊，或者是咱们中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啊？中医也讲究这个养生嘛，很多的现在老百姓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养生保健啊。比如说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啊，能够帮助大家，首先就是从这个养生预防来入手，来提高对于肿瘤的这种对抗能力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许多这些理化生物因素，还有饮食生活方面的因素啊，是与肿瘤发生的这个相关的有明确的因素的啊，确实经过这个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得到一个验证的啊，比如说环境理化因素。电离辐射紫外线还有霉变食物当中的黄曲霉素甲醛、油烟、空气污染等。在生物感染因素方面呢，也是有明确的相关因素的比如说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还有 HPV 病毒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慢性的一个感染。我们自身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长期的一个熬夜。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以及家族的遗传、易感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来讲呢，我们通过注意这些与肿瘤高发相关的因素，从而改善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因素是可以达到这种预防性的一个目的的，关于这个我们中医也有一些简单的科学可以简单的做到的一些防癌的一些养生方法的比如说茶饮就是说日常代茶饮的一种温和调理的这些措施但是呢，它是不能代替这个药物的。比如说蒲公英茶，简单易得，但是呢，蒲公英茶也是有特定的限定的适合的体质的，它适合上火的人群，它因为呢，蒲公英是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呢是不宜长期大量喝的。还有呢，就是陈皮茯苓茶，使用陈皮和茯苓。具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能够帮助调理脾胃，适合这种痰湿体质的患者。枸杞菊花茶呢，它具有一个养肝明目的功效，能够舒缓熬夜带来的这种虚火上炎。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养生的操作方式就是穴位按摩。我举三个简单的穴位吧。首先是个足三里， 啊，足三里穴位呢，在我们膝盖外侧的一个凹陷处，然后往下四横指的一个距离啊，通过经常按摩足三里啊，是能够达到一个健脾养胃、增强体质的一个效果的啊。还有呢，就是太冲穴啊，在我们足背处能够这种减少缓解压力啊，减少肝气郁结的这些相关症状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关穴啊，在我们手腕横纹往上两指经常按摩呢，是可以起到这个调节情绪、安神助眠的一个功效的。
1: 这是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穴位，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代茶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抗肿瘤，做好养生保健啊。那其实说到肿瘤，我们常常也会说相关的一些检查非常的重要，因为早检查、早发现一些信号，对于肿瘤的防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说每年都做这个常规体检啊，可是也有一些朋友查出来了这个中晚期的肿瘤，很多人也很疑惑，这个普通的体检跟肿瘤的这个专项筛查是不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否需要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的筛查呢？我们今天也请高主任给咱们来解释一下这方面大家的一些疑惑。
0: 好的普通体检呢，它不能代替我们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常规的体检侧重的是这种基础健康的评估检查项目呢主要是血压、血糖、肝肾功能普通的一个超声、胸片等主要是看心、肝、肾等脏器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功能，对早期肿瘤的检出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普通的胸片是很难发现早期的一个肺癌的，而肿瘤专项的这种防癌筛查是针对癌症的这种精准化个体化的检查，使用具有针对性的这种检查项目，专门捕捉早期的癌变的一个信号的，比如说低剂量的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进行肺癌的一个早筛，胃镜、肠镜的一个检查，用来排查这种早期的胃癌、肠癌，目标呢就是发现那种没有症状的早期的肿瘤或者是癌前的一个病变。很多人也是每年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却查出了这种后来呢却查出了中晚期的肿瘤这就与他常规与他就是说平时做的体检相关他做的是一个普通的常规体检而缺少这种肿瘤的专项的早筛的一个检查，对于这些针对肿瘤的专项的筛查项目呢，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筛查的重点的。比如说在20岁到39岁的这个年龄段女性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癌的筛查乙肝的人群呢要监测这个肝脏方面的肿瘤，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应尽早的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比如说年轻女性如果有婚育史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做一个宫颈癌的 TTT 和 HPV 的一个筛查有这个乙肝背景的这个朋友们呢，是每年可以做一个肝脏的一个超声 还有甲胎蛋白的一个检查啊。有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要提前对应采取对应的项目进行筛查啊。而到了中年的情况下，也就是40岁到59岁其实这个年龄段呢是肿瘤高发起始的一个年龄段啊，要针对多种癌种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早筛。比如说针对肺癌可以选择每年一次的低剂量的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啊，针对消化道肿瘤呢每年做一个胃镜肠镜如果没有异常呢可以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检查，而不是说一定要一年查一次啊。在女性方面呢，乳腺癌要加入到筛查的一个项目中来了啊，比如说乳腺的超声啊，还有钼靶的一个检查啊，宫颈癌的筛查啊，男性呢要增加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啊。60岁以上的这个筛查重点呢主要是巩固这种高危肿瘤的一个筛查，然后呢结合身体的耐受程度进行一个CT 胃肠镜还有这个乳腺、宫颈、前列腺等筛查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们还有呢就是说长期大量抽烟喝酒以及有乙肝、丙肝背景的高危人群还是要把这个筛查年龄稍微提前一些重点的做相应的项目的一个检查所以讲呢，就是说普通体检和我们肿瘤专项的早筛检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普通体检也是不能代替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首先这个每年的这个普通体检，咱们也先要保证，然后
0: 对。
1: 同时再根据每个人个体不同的差异性，包括有没有家族的一些遗传病史啊等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是否有一些高危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等等，结合这些采取这种个性化的定制，看是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再额外的做这种防癌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0: 哎，对的，是这样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这一块啊。好，稍后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
3: 友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一
4: 有
3: 些
4: 温度
3: 高
4: 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也是直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高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48岁，体检有肺结节，是磨玻璃结节啊。

0: 但是患者的这个治疗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能不能啊预防啊，在我们中医这块呢啊，是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的体质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辨证论治的情况下呢，给患者啊开具一些适合他的体质调理的啊一些这个中药的处方和日常啊养护的一些建议的啊，也就是说，刚才就像我讲到的，我中医通过改善土壤的一个环境啊，来达到这种防癌的一个目的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他是今年52岁，说体检查有这个乳腺结节，有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属于这种易长肿瘤的体质？说想问一下，喝点中药汤药是不是能够来调理改善这种体质类型呢？
0: 好啊，其实是可以明确的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的啊，他的西医呢没有这种体质之说啊，但是中医啊确实有这种易长结节的体质的啊，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必须我建议哈，就是说去这种正规的啊中医医院啊，去咨询，不要去那种不要信那种偏方啊、游医啊那种方式来取得这种汤药方子
1: 就是咱们一定要去先寻求咱们有资质的专业的中医师的帮助，在他们的这个指导下，来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自己维护健康。
0: 对。
1: 好，这是这两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咱们中西医结合防肿瘤。那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通过相应的一些筛查检查，其实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治的。那对于已经确诊的肿瘤患者来说，其实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治疗过程当中，那前面高主任就提到了，包括咱们西医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包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么通过中西医结合、强强联合，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更多的患者来受益啊。那咱们现在先分开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像西医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很熟悉手术、放疗、化疗，甚还有像现在这个靶向治疗也比较火，甚至还有免疫治疗等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哈。那西医的这些治疗主要是解决咱们患者哪些方面的核心的问题，是适合比如说哪些类型啊，或者是哪些阶段的肿瘤患者呢？
0: 好的啊，对于已经确诊恶性肿瘤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靶向治疗，就是说等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说直接切除肿瘤病灶啊，最大程度的去除癌细胞，达到根治的一个治疗目的啊，它适合这种身体条件耐受性好的患者啊，主要是针对早中期的实体肿瘤在这个阶段呢，肿瘤没有发生广泛的远处转移病灶呢也相对的一个局限当然了，对于部分患者出现了部分晚期的患者都出现了这种梗阻或者大出血的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姑息性的手术去缓解一些症状的，放射治疗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放疗它是利用高能的射线来杀死局部的这种癌细胞的，它分为根治性放疗和这种姑息性的一个放疗，适合对这种放射线敏感的肿瘤部分早期的患者呢。也可以通过放疗，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晚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合化疗做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0: 药物治疗呢，主要包括化学药物靶向药物免疫药物主要针对的是那种术后出现复发转移或者是出诊的时候已经有转移的不可以通过手术根治性切除的这类的一个患者总而言之吧，就是肿瘤确诊之后，首先呢进行一个分期决定治疗方式。早期优选的是手术，很多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中期呢，往往会采用手术联合放化疗的这种综合治疗方式很多也可以取得这种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到晚期呢，主要是使用这种药物治疗方式来达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的不管手术也好，放疗也好，这些药物治疗也好，这些手段呢，通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使用，而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期，采用单种或者是多种的联合治疗手段。
1: 但是说到这些西医的治疗，那我们很多老百姓也会说，哎，在某些这个治疗方法的运用之下，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乏力呀，还有像恶心啊、失眠甚至没有食欲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些调理的作用，或者是辅助改善的作用呢？
0: 对的，对于这些西医治疗相关的副作用方面，这也是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在其实我们在中西结合肿瘤防治领域当中目前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不光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后更多的呢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把关口往前移，往往呢比在出现这些副作用之后再去治疗，能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治疗效果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化疗相关的恶心呕吐消化道症状以及骨髓抑制我们中医呢多责之于就是说化疗药物损伤了一个脾胃，导致了一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我们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一个体质来进行辨证如果属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呢，我们常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以温中健脾和胃降逆如果属于这种胃阴不足的情况呢，则会使用这种麦门冬汤橘皮猪茹汤以养阴和胃我们常在这个化疗开始之前1到2天就让患者开始服用这个中药起到这种预防副作用发生的一个目的对于这种化疗相关的这个血液学毒性也就是说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血小板水平降低中医认为呢是毒邪伤及了气血，损及了一个脾肾因为呢肾主骨生髓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常用这种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的这些方药大量的这种临床实践和部分的这种临床研究也有数据表明，就是说配合中药的患者他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呢，发生这种骨髓抑制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是可以减轻的。对于这种生白药物的治疗呢，的依赖也是可能减少的，但是呢，就是说必须强调的是，对于这种严重的副作用，中医药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绝不能替代这种现代医学的支持治疗，比如说强效的止吐药的应用输注血小板输血生白针的使用这是我们就是说不可抛弃的一个 手段。
1: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些治疗的
0: 对，
1: 方式和
0: 对。
1: 方法，但确实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哈，西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他觉得伤身体，他就会想，那是不是能够只吃中药不做这些方化疗的这个治疗呢？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做了这个化疗了，那是不是一定要吃中药呢？
0: 这两种的观念，都是比较极端的观念啊，恰恰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重点纠正的一个误区啊。对于针对啊只吃中药不做化疗啊，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对于这种早期的啊有根治机会的肿瘤，比如说早期的肺癌啊、早期的乳腺癌啊和结直肠癌呢，手术和规范的放化疗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能够实现根治的手段。如果只用中药而放弃这些治疗手段，就等于是放弃了一个治愈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啊。中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是一个助攻，而不是一个主攻。对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做了化疗就不吃中药了怕冲突这种顾虑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错过了中医药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机会，药物治疗当中，化疗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呢，它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正常的一个细胞，从而呢，带来这种各种副作用，这时候呢，我们中医药的介入是可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的，减轻化疗的毒副作用，同时呢，增强机体对化疗的敏感性。所以呢，我的观点是，中西医并不是一个二选一，而是1+1大于2的一个占有的一个关系，关键呢就在于这种结合的时机和结合的方式，需要呢在专业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自己一个盲目的搭配。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好，高主任，我们看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他说，他听说肿瘤病人不能吃中药，说会伤肝伤肾，说很多药材会伤肝伤肾，会耽误治疗，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这种情况呢，还在于，就是我们使用中药介入的时机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呢，也有部分患者使用中药之后我发现呢，他的肝肾功能会有异常，但是呢，通过我仔细的这个问诊研究之后发现这种情况。不能说是100%，也有也可以说是99%以上的情况是发生在患者自己去寻找的这种抗癌偏方的使用之后的发生的情况。
1: 就是不是在我们正规的有资质的医院或者是医生那儿开具的中药的，比如说一些汤剂啊，或者是中药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风险会更高一点儿
0: 对，
1: 啊。
0: 还经过正规的我们医疗机构和专业的中医或者中西结合医生，开具的这些方药当中的使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就是99%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伤肝伤肾的，
1: 确实，我们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听说过哈，有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药材，它是具有一些这种肾毒性啊，或者肝毒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来说的话，是会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其实去选用合适的这个药材的。
0: 对的。
1: 好，这是我们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中西结合防治肿瘤啊，那确实是有它的相应的一些优势，咱们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特点，中西结合帮助我们更多的肿瘤患者来啊延长生存期，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除了肿瘤的治疗来说的话，高主任，其实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现在其实也是已经把它当成是一种慢性疾病在进行这个治疗。

0: 康复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管理。所以肿瘤康复期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包括比如说预防复发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在这个康复期，有的甚至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期的时间段，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啊，确实可能如果说了解的知识内容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进行这种养护。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中西结合的方式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患者来稳固体质，降低肿瘤的复发转移的概率呢？
1: 好的，在肿瘤康复期这个阶段呢，中医药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唱主角的一个时期啊。治疗目的呢，主要是巩固以往的成果，重建身体的阴阳平衡啊，防止复发啊，防止传变啊。在进行现代西医学的肿瘤治疗疗程结束之后啊，患者体内可能存在这种看不到的微小的残留病灶啊，身体呢也可能会因为经历了手术放化疗而处于这种气阴两伤、余毒未清的一个状态。在这个阶段呢，调理的重点有三个。第一，就是扶正固本，重建免疫稳态这是核心运用益气养阴、补血温阳等治疗方法结合健脾补肾柔肝全面来修复，就是说被损害的机体功能，尤其是自身的一个免疫功能把自身的正气鼓舞起来因为呢，中医我们中医有一句经典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抵御肿瘤复发转移的根本性的一个力量。第二点呢，就是清除余毒消除肿瘤的微环境在扶正的基础上，酌情使用一些具有抗肿瘤活性且药性相对平和的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或者是活血化瘀的中药目的是清除体内残余的毒血，改善可能有利于肿瘤滋生的一个内环境。第三点呢，就是辩证的调理，改善生活质量针对患者在康复期可能存在的疲乏、疼痛失眠、盗汗、食欲不佳等症状进行个体化的调理从而帮助患者全面的回归到的正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康复期呢，它的治疗周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需要我们医患双方有耐心通过这种持续的中药调理、饮食指导情志的调节和适当的一个锻炼共同构建一道坚固的防复发的一个堤坝。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肿瘤康复期咱们的中西医各自发挥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其实我们说到肿瘤的康复的话，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咱们饮食上，很多的朋友会说，是不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有很多的一些忌口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今天我们也请高主任给我们来说道说道，因为特别是中医方面会说，这个鸡是发物不能吃，牛羊肉等等这些不能吃，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
1: 关于这个忌口和发物需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看待避免尤其是需要避免盲目的一个扩大化发物呢是中医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能够诱发救济或者是加重病情的食物大多数呢与这种过敏性疾病皮肤病相关而在肿瘤领域呢是不能将这种所有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都列为发物而盲目的禁止这会导致营养不良反而不利于这个康复我的饮食指导原则呢就是一个辩证事实、均衡营养、个体化的管理首先就是均衡、多样、新鲜、易消化保证优质蛋白、维生素和适量热量的这个摄入其次呢就是结合体质和病情的阶段进行调整比如说放疗后出现这种阴虚火旺的患者应该多吃梨子银耳、百合。

0: 等滋阴生津的食物。化疗后脾胃虚弱、腹泻的患者，应该使用一些山药小米茯苓等健脾止泻的一些食物。还有一点就是要针对特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出血倾向的要避免使用这些过于温燥活血的食物。对于补品呢，就是还是需要谨慎的一个对待的因为不少患者他盲目使用，或者是自行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或者是大补制品，比如说鹿茸人参这可能会扰乱身体的一个平衡，甚至促进肿瘤的一个生长。其实呢，我认为最好的补药还是均衡的一日三餐。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在中西医结合防肿瘤的过程当中，那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感谢高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1: 哎，大姐，我来。
1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1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13: 余额不足，请投币。
1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10: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6: 我来。
17: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的。但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8: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9: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8: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4: 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6: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9: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20: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21: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6: 奶奶，我扶你起来。
22: 北京时间22:00。
2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4: 新时代，
22: 新机遇，
24: 聚焦三农，
2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4: 一直在您身边。
2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4: 大家好。

0: 额不足，请投币。
1: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2: 大爷，别着急，我来。
3: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4: 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他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

0: 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说。

0: 从这条路离开家的，
1: 会从这条路回来吗？
0: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看不清，这个你这也看不清，
1: 那这个呢？
0: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你这视力这么差？
2: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3: 行。
4: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5: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惦于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6: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大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儿。这是咱的民风。
7: 咱这老包三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8: 按家有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9: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哎，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

0: 下车的抓紧了。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部署。
1: 一、二、三、四、五、
0: 六、七。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1: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可别过去。
4: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4: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盘"。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哎，
4: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子的葫芦宫，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鹿脊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

0: 下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1: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两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1: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0: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0: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0: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哇，
1: 好险啊！
2: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3: 多帮别人想一想。
0: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

0: 凡是向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1: 就是这么简单。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刨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徐丽萍。
3: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

0: 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1: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2: 一棵树，
1: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2: 两棵树，
1: 真棒，三棵树，
2: 三棵树，
3: 百棵树，
4: 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6: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这里的这种书籍。
4: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1: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2: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3: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0: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4: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杜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5: 书同文，语同音。

0: 人同心。
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同步收看节目直播，跟随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9个微动作专治假期累比睡懒觉还管用。家门口的医生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啊，搜索添加安徽视讯 APP 啊，那下方呢点击直播板块，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当中。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啊，在国庆长假期间，不知道大家是出门的特种兵式的旅游，走的双腿发软呢，还是说在家里宅着躺久了有腰酸背痛呢？常常啊，在假期放松过后，有不少的朋友呢出现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微运动指南，不用器械，也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就是几个小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来帮助大家舒缓身体的疲劳，找回好状态。第一个动作呢是伸懒腰，觉得浑身乏力的时候啊，不妨呢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这个简单动作呢，能够舒展我们整个脊柱，加快全身血液流动，给大脑送去更多的含氧的血液。完成之后呢，人也会立刻感觉到清爽很多。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搓搓双手，双手快速对搓，持续大概40秒就行。这个小动作啊，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像是给我们的血管做一次简单的养护。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是缓慢转头放松颈椎，也请大家记好，一定是缓慢进行的。平时呢，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看电视、用电脑，这个颈椎啊也很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可以慢慢的活动活动脖子，头缓缓的转向左边，转到极限位置呢，停留3到5秒，然后呢，再缓慢的转向右侧，同样停留3到5秒。注意，动作一定要慢，不要用力猛扭到我们的脖子了。第四个微动作呢，就是干梳头，帮助提神醒脑。感觉到头昏乏力的时候啊，试试干梳头，把五指微微弯曲，从前额开始，顺着头顶一直是梳到后脑勺，再从两侧太阳穴沿着头部两边梳到枕骨位置，反复操作1到2分钟，能够舒缓压力，减轻头部的不适感。那么第五个动作呢，是饭后靠墙站立。很多人啊，吃完饭就坐下或躺下了，不仅呢不利于消化，小肚子呢也很容易长出来。那么我们在饭后呢，不妨靠墙站那么一会儿，调动全身的肌肉，消耗多余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是可以站5分钟，然后慢慢的增加到10分钟、15分钟。当然，站立的时候也请您记得一定要穿平底鞋。这第六个微动作呢，叫推墙练习，能够缓解颈椎酸痛。肩颈酸胀难受，可以做推墙的动作，就相当于站立版的俯卧撑。双手和肩膀同宽，指尖朝上，鼻尖轻触墙面，算完成一次。双脚离墙越远，难度呢是越大的、越高的。大家呢也是量力而行。一般啊，双脚距离墙面30厘米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了。第七个微动作呢，叫勾脚尖，可以帮助预防下肢血栓。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不动，下肢血流会变慢。那如果喝水在比较少的情况下，血液呢也是容易粘稠。那我们就可以做叫踝蹦运动，也就是勾脚尖这个动作。坐着或者是平躺都能够练习，大腿放松，慢慢的用力把脚尖往回勾，然后呢再向下绷直啊，一天呢大概做个3到4组，每组20到50下就可以了。第八个动作呢，叫踮踮脚，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健下肢的。踮脚这个动作啊，能够刺激足部的经络，养护腿脚，早晚都能练，每2到3秒踮一次，每次坚持1到2分钟，感觉到脚底微微发热就可以了。 第九个胃动作呢是揉肚子，帮助您来消化。中医常说啊，腹宜常揉，饭后半小时，一只手的掌心贴在肚子上，另一只手呢叠在这个手背上，顺时针轻轻地揉动腹部，每次10到15分钟，坚持做，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来养护我们的脾胃。那么以上九个简单的微动作呢，大家平时空闲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试一试的。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所有的动作呢，都是以身体舒适为准，不要勉强用力。如果说身体本身就有疼痛，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练习之前呢，最好也是先咨询一下相关的专科医生。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健康客户端，也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

0: 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1: 好，于涵你好。
0: 高主任，我们说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当中啊，一提到肿瘤，大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怕。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现代医学视角下，肿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是否真的就没有办法预防和控制呢？
1: 好的。肿瘤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身体的部分细胞就是说变坏了，失控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啊，正常来说，它是通过这种有序的生长衰老死亡的一个程序的。当细胞受到各种的因素的刺激之后呢，基因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损伤不再听从我们身体的指挥，不停的疯狂的一个增殖就长成了一个肿块。这就是所谓的肿瘤。肿瘤呢，大体分为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和交界性肿瘤。恶性肿瘤呢，就包括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癌症良性肿瘤呢，一般来讲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一般不会发生这种转移，而且呢对身体的危害相对来说比较小。而恶性肿瘤呢，它的生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还会侵袭周围的正常的一个组织也会跑到身体的就是说别的器官消耗身体甚至呢是危及生命肿瘤呢也并不是完全无法预防无法控制的首先肿瘤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呢很多肿瘤与这个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少吃这种腌制的烧烤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粗粮坚持运动控制体重远离这种致癌物同时呢做好疫苗的接种比如说乙肝疫苗HPV 疫苗是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得了肿瘤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早期的肿瘤通过定期的体检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绝大多数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的的。就算到了这个中晚期我们通过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联合我们的中医药治疗也是可以控制肿瘤的这个发展的从而达到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目的的并不是说得了肿瘤就等于宣判了一个死刑简单来说就是说肿瘤也是可以防和治的重点呢在于就是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早筛早诊正规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可防可筛可治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这么一句话，说西医治肿瘤，中医调肿瘤。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不太分得清楚这两者的一些区别。今天也想求教一下高主任就是这个西医和中医在肿瘤的防治当中的这个视角究竟有什么不同？咱们中西结合防肿瘤的内涵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1: 好的。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经常会给患者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把肿瘤比作是一棵杂草在西医的视角来看呢我们就是要除草中医的视角呢是改良这个土壤西医看到的是这棵杂草它本身存在它长在哪里有多大是什么类型有没有扩散然后呢我们西医就会运用各种的手段

0: 把这颗草给拔掉，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术或者烧掉比如说放疗或者是打除草剂比如说药物治疗这些手段呢也是非常直接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中医的视角呢，它不仅仅就是说看到这一棵草更是呢，看到了就是说长草的这一片土壤，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呢，往往会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片土壤容易长杂草是太潮湿了还是太贫瘠了也就是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然后呢会采用中医中药针灸理疗等方法慢慢的去改善这片土壤的生存的一个环境让它不再适合杂草的生长同时呢让正常的庄稼长得更好所以说呢我认为最理想的这种抗癌的策略还是中西医并重把这个除草和改良土壤双管齐下才能起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效果这也是我们中西医结合在肿瘤防治领域一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追求的是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的效应最终让患者就是活得更好活得更久当然了中西结合还是与这种简单的把中药西药中医西医直接叠加在一起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呢就是说它不仅要求我们要西医要懂这个病症所在中医呢也要懂它的这个病症所在比如说面对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我们不仅要知道他所使用的这个化疗药物的种类治疗作用作用机制以及副作用同时呢还要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判断他当前是哪一种症型哪一种病因导致的哪一种症型然后呢在恰当的一个时机选择合适的一个中药进行干预这种结合呢也就是说在现代医学治疗的整体的框架之下运用我们中医的这些智慧去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一个治疗目的改善机体的内环境调节免疫状态两者呢在理论层面对话在临床层面去协同
1: 刚才高主任也是给我们分析了咱们中医和西医分别是如何来看待肿瘤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以及中西相结合的治疗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优势和它的原理以及特点那其实说到这个肿瘤不得不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和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类型的这个肿瘤的高发是有一些相关联性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这些相应的一些因素入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入手警惕有可能和哪些这个肿瘤有相关性咱们提前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预防或者是咱们中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中医也讲究这个养生嘛很多的现在老百姓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养生保健比如说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能够帮助大家首先就是从这个养生预防来入手来提高对于肿瘤的这种对抗能力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许多这些理化生物因素还有饮食生活方面的因素是与肿瘤发生的这个相关的有明确的因素的确实经过这个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得到一个验证的

0: 比如说啊，环境理化因素啊，电离辐射啊，紫外线啊，还有霉变食物当中的黄曲霉素啊、甲醛、油烟、空气污染等。在生物感染因素方面呢，也是有明确的相关因素的啊，比如说啊，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啊，还有 HPV 病毒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慢性的一个感染。我们自身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长期的一个熬夜啊、肥胖、缺乏运动啊、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以及家族的遗传、易感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来讲呢，我们通过注意这些与肿瘤高发相关的因素，从而改善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因素是可以达到这种预防性的一个目的的啊。关于这个，我们中医也有一些简单的科学可以简单的做到的一些防癌的一些养生方法的比如说茶饮就是说日常代茶饮的一种温和调理的这些措施但是呢它是不能代替这个药物的比如说蒲公英茶简单易得但是呢蒲公英茶也是有特定的限定的适合的体质的它适合上火的人群它因为呢蒲公英是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呢是不宜长期大量喝的还有呢就是陈皮茯苓茶使用陈皮和茯苓具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能够帮助调理脾胃适合这种痰湿体质的患者枸杞菊花茶呢它具有一个养肝明目的功效能够舒缓熬夜带来的这种虚火上炎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养生的操作方式就是穴位按摩我举三个简单的穴位吧首先是个足三里足三里穴位呢在我们膝盖外侧的一个凹陷处然后往下四横指的一个距离通过经常按摩足三里是能够达到一个健脾养胃增强体质的一个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太冲穴在我们足背处能够这种减少缓解压力减少肝气郁结的这些相关症状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关穴在我们手腕横纹往上两指经常按摩呢是可以起到这个调节情绪安神助眠的一个功效的
1: 这是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穴位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代茶饮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抗肿瘤做好养生保健那其实说到肿瘤我们常常也会说相关的一些检查非常的重要因为早检查早发现一些信号对于肿瘤的防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说每年都做这个常规体检可是也有一些朋友查出来了这个中晚期的肿瘤很多人也很疑惑这个普通的体检跟肿瘤的这个专项筛查是不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否需要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的筛查呢我们今天也请高主任给咱们来解释一下这方面大家的一些疑惑
0: 好的普通体检呢它不能代替我们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常规的体检侧重的是这种基础健康的评估检查项目呢主要是血压血糖肝肾功能普通的一个超声胸片等主要是看心肝肾 等脏器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功能，对早期肿瘤的检出能力啊是有限的，比如说啊，普通的胸片是很难发现啊早期的一个肺癌的，而肿瘤专项的这种防癌筛查啊，是针对癌症的这种精准化啊个体化的检查，使用具有针对性的这种检查项目啊，专门捕捉早期的癌变的一个信号的，比如说啊低剂量的啊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啊，进行肺癌的一个早筛，胃镜肠镜的一个检查啊，用来排查这种早期的啊胃癌、肠癌，目标呢就是发现那种没有症状的啊早期的肿瘤或者是癌前的一个病变。很多人啊也是啊每年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啊，却查出了这种后来呢却查出了中晚期的肿瘤啊，这就与他常规与他就是说平时做的体检相关啊，他做的是一个普通的常规体检啊，而缺少这种肿瘤的专项的早筛的一个检查啊。对于这些针对肿瘤的啊专项的筛查项目呢，就是啊不同的年龄段啊是有不同的筛查的重点的。比如说啊，在20岁到39岁的这个年龄段啊，女性呢主要是一个宫颈癌的筛查啊，乙肝的人群呢要监测这个肝脏方面的肿瘤，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应尽早的做一个啊胃肠镜的检查啊，比如说啊年轻女性啊，如果有婚育史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啊做一个啊宫颈癌的 TTT 和 IGPV 的一个筛查啊。有这个乙肝背景的这个朋友们呢，是每年可以做一个肝脏的一个超声，还有甲胎蛋白的一个检查啊。有肿瘤家族史的情况下呢，要提前对应采取对应的项目进行筛查啊。而到了中年的情况下，也就是40岁啊到59岁啊，其实这个年龄段呢是肿瘤高发起始的一个年龄段啊，要针对多种癌种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早筛啊。比如说啊，针对肺癌啊，可以选择啊，每年一次的低剂量的啊胸部的螺旋 CT 检查啊，针对消化道肿瘤呢啊，每年做一个胃镜、肠镜啊，如果没有异常呢啊，可以按照医嘱啊定期的一个检查，而不是说啊一定要一年查一次啊。在女性方面呢，乳腺癌要加入到筛查的一个项目中来了啊，比如说乳腺的超声啊，还有钼靶的一个检查啊，宫颈癌的筛查啊，男性呢要增加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啊。60岁以上的这个筛查重点呢啊，主要是巩固这种高危肿瘤的一个筛查，然后呢结合身体的耐受程度啊，进行一个CT 啊啊，胃肠镜啊啊，还有这个乳腺、宫颈、前列腺啊等筛查啊，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们啊，还有呢就是说长期大量抽烟喝酒，以及有乙肝、丙肝背景的高危人群啊，还是要把这个筛查年龄稍微提前一些啊，重点的做相应的项目的一个检查啊。所以讲呢，就是说普通体检和我们肿瘤专项的早筛检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普通体检也是不能代替 肿瘤专项的一个筛查的。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首先这个每年的这个普通体检，咱们也先要保证，然后同时再根据每个人个体不同的差异性，包括有没有家族的一些遗传病史啊等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是否有一些高危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等等，结合这些啊，采取这种个性化的定制，看是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再额外的做这种防癌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0: 哎，对的，是这样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这一块啊。好，稍后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也是直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砀山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高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西医联手科学防肿瘤。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高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48岁，体检有肺结节，是磨玻璃结节啊，但是现在医生呢是让他定期复查，他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中医来调理体质，让结节缩小，不会发生癌变呢？
0: 好，
1: 嗯，
0: 这位朋友呢，他提出的问题啊。我在临床当中也是经常遇到的啊，就是说通过我们西医的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体检，然后发现磨玻璃结节，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危的一个情况的啊，西医方面呢只是一个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啊，但是患者的这个治疗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能不能预防。在我们中医这块呢是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的体质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的情况下呢，给患者开具一些适合他的体质调理的一些这个中药的处方和日常养护的一些建议的也就是说刚才就像我讲到的，我中医通过改善土壤的一个环境来达到这种防癌的一个目的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他是今年52岁，说体检查有这个乳腺结节，有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属于这种易长肿瘤的体质，说想问一下喝点中药汤药是不是能够来调理改善这种体质类型呢？
0: 其实是可以明确的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的他的西医呢没有这种体质之说但是中医啊确实有这种易长结节的体质的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必须，我建议哈，就是说去这种正规的啊，中医医院啊去咨询，
1: 嗯，
0: 不要去那种不要信那种偏方啊，
1: 嗯
0: 啊游医啊啊那种那种方式来取得这种汤药方子。
1: 嗯，就是咱们一定要去先寻求咱们有资质的专业的中医师的帮助，在他们的这个指导下来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自己维护健康。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两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咱们中西结合防肿瘤。那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通过相应的一些筛查检查，其实是可以做到啊早发现、早诊治的。那对于已经确诊的肿瘤患者来说，其实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治疗过程当中，那前面高主任就提到了，包括咱们西医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包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么通过中西结合、强强联合，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的更多的患者来受益啊。那咱们现在先分开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像西医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很熟悉手术、放疗、化疗，是还有像现在这个靶向治疗也比较火，甚至还有免疫治疗等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哈。那西医的这些治疗主要是解决咱们患者哪些方面的核心的问题，是适合比如说哪些类型啊，或者是哪些阶段的肿瘤患者呢？
0: 好的啊，对于已经确诊恶性肿瘤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靶向治疗，就是说等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说直接切除肿瘤病灶啊，最大程度的去除癌细胞，达到根治的一个治疗目的啊。它适合这种身体条件耐受性好的患者啊，主要是针对早中期的实体肿瘤啊，在这个阶段呢，肿瘤没有发生广泛的远处转移啊，病灶呢也相对的一个局限啊。当然了，对于部分患者出现了部分晚期的患者啊，都出现了这种梗阻或者大出血的患者啊，也可以通过这种姑息性的手术去缓解一些症状的啊。放射治疗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放疗啊。它是利用高能的射线来杀死局部的这种癌细胞的，它分为根治性放疗和这种姑息性的一个放疗，适合对这种放射线敏感的肿瘤，部分早期的患者呢，也可以通过放疗，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晚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合化疗做一个综合性的治疗。药物治疗呢，主要包括化学药物靶向药物免疫药物主要针对的是那种术后出现复发转移或者是出诊的时候已经有转移的不可以通过手术根治性切除的这类的一个患者总而言之吧，就是肿瘤确诊之后，首先呢进行一个分期决定治疗方式，早期优选的是手术，很多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中期呢，往往会采用手术联合放化疗的这种综合治疗方式很多也可以取得这种根治性的治疗目的，而到晚期呢，主要是使用这些这种药物治疗方式来达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的。不管手术也好，放疗也好，这些药物治疗也好这些手段呢，通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使用而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期采用单种或者是多种的联合治疗手段。
1: 但是说到这些西医的治疗，那我们很多老百姓也会说，哎，在某些这个治疗方法的运用之下，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乏力呀，还有像恶心啊、失眠啊、甚至没有食欲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咱们中医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些调理的作用，或者是辅助改善的作用呢？
0: 对的。对于这些西医治疗相关的副作用方面，这也是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在啊。其实我们在中西结合肿瘤防治领域当中目前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不光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后更多的呢是在接受西医治疗之前，也就是说我们把关口往前移，往往呢比在出现这些副作用之后再去治疗，能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治疗效果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化疗相关的恶心呕吐消化道症状以及骨髓抑制我们中医呢多责之于就是说化疗药物损伤了一个脾胃，导致了一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我们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一个体质来进行辨证如果属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呢我们常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以温中健脾和胃降逆如果属于这种胃阴不足的情况呢则会使用这种麦门冬汤橘皮猪茹汤以养阴和胃我们常在这个化疗开始之前一到两天就让患者开始服用这个中药起到这种预防副作用发生的一个目的对于这种化疗相关的这个血液学毒性也就是说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血小板水平降低中医认为呢是毒血伤及了气血，损及了一个脾肾因为呢肾主骨生髓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常用这种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的这些方药大量的这种临床实践和部分的这种临床研究也有数据表明，就是说配合中药的患者他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呢，发生这种骨髓抑制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是可以减轻的对于这种生白药物的治疗呢，的依赖也是可能减少的但是呢，就是说必须强调的是，对于这种严重的副作用，中医药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绝不能替代这种现代医学的支持治疗，比如说强效的止吐药的应用输注血小板输血生白针的使用这是我们就是说不可抛弃的一个手段。
1: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但确实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哈，西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他觉得伤身体，他就会想，那是不是能够只吃中药，不做这些放化疗的这个治疗呢？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做了这个化疗了，那是不是一定要吃中药呢？
0: 这两种的观念，都是比较极端的观念，恰恰。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重点纠正的一个误区对于针对只吃中药不做化疗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对于这种早期的有根治机会的肿瘤，比如说早期的肺癌早期的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呢，手术和规范的放化疗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能够实现根治的手段。如果只用中药而放弃这些治疗手段，就等于是放弃了一个治愈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中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只是一个助攻，而不是一个主攻。对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做了化疗就不吃中药了怕冲突这种顾虑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错过了中医药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机会 药物治疗当中啊，化疗啊，化疗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因为呢它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啊，也会损伤正常的一个细胞啊，从而呢带来这种各种副作用啊。这时候呢，我们中医药的介入是可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一个作用的。

0: 减轻化疗的毒副作用，同时呢，增强机体对化疗的敏感性。所以呢，我的观点是，中西医并不是一个二选一，而是1+1大于2的一个战友的一个关系。关键呢就在于这种结合的时机和结合的方式。需要呢在专业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自己一个盲目的搭配。
1: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好，高主任，我们看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他说他听说肿瘤病人不能吃中药，说会伤肝伤肾，说很多药材会伤肝伤肾，会耽误治疗，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这种情况呢还在于就是我们使用中药介入的时机啊，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呢也有部分患者使用中药之后我发现呢他的肝肾功能会有异常，但是呢通过我仔细的这个问诊研究之后发现这种情况不能说是100%，也有也可以说是99%以上的情况是发生在患者自己去寻找的这种抗癌偏方的使用之后的发生的情况，
1: 就是不是在我们正规的有资质的医院或者是医生那儿开具的中药的，比如说一些汤剂啊，或者是中药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风险会更高一点儿
0: 对，
1: 啊。
0: 还经过正规的我们医疗机构和专业的中医或者中西结合医生，开具的这些方药当中的使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就是99%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伤肝伤肾的。
1: 确实，我们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听说过哈，有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药材，它是具有一些这种肾毒性啊，或者肝毒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来说的话，是会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其实去选用合适的这个药材的。
0: 对的。
1: 啊，好，这是我们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中西结合防治肿瘤啊，那确实是有它的相应的一些优势，咱们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特点，中西结合帮助我们更多的肿瘤患者来啊。延长生存期，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除了肿瘤的治疗来说的话，高主任，其实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现在其实也是已经把它当成是一种慢性疾病，在进行这个治疗康复，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管理。所以肿瘤康复期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包括比如说预防复发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在这个康复期，有的甚至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期的时间段。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啊，确实可能如果说了解的知识内容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进行这种养护。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中西结合的方式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患者来稳固体质，降低肿瘤的复发转移的概率呢？
0: 好的，在肿瘤康复期这个阶段呢，中医药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唱主角的一个时期啊。治疗目的呢，主要是巩固以往的成果，重建身体的阴阳平衡啊，防止复发啊，防止传变。在进行现代西医学的肿瘤治疗疗程结束之后患者体内可能存在这种看不到的微小的残留病灶身体呢也可能会因为经历了手术放化疗而处于这种气阴两伤、余毒未清的一个状态。在这个阶段呢，调理的重点有三个。第一就是扶正固本，重建免疫稳态这是核心运用益气养阴补血温阳等治疗方法结合

0: 健脾啊、补肾啊、柔肝啊，全面来修复，就是说被损害的啊机体功能，尤其是自身的一个免疫功能啊，把自身的正气鼓舞起来啊。因为呢，中医啊，我们中医有一句经典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正气是抵御肿瘤复发转移的根本性的一个力量。第二点呢，就是清除淤堵啊，消除肿瘤的微环境啊，在扶正的基础上，酌情使用一些具有抗肿瘤活性且药性相对平和的啊清热解毒啊、软坚散结啊，或者是活血化瘀的中药啊，目的是清除体内残余的毒血，改善可能有利于肿瘤滋生的一个内环境。第三点呢，就是辩证的调理。改善生活质量，啊，针对患者在康复期可能存在的啊疲乏、疼痛啊、失眠、盗汗、食欲不佳等症状，进行个体化的调理，啊，从而帮助患者全面的回归到的正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康复期呢，它的治疗周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啊，需要我们医患双方啊有耐心啊，通过这种持续的中药调理。饮食指导，啊，情志的调节和适当的一个锻炼，啊，共同构建一道坚固的防复发的一个堤坝。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肿瘤康复期哈，咱们的中西医各自发挥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其实我们说到肿瘤的康复的话，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咱们饮食上，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不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有很多的一些忌口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今天我们也请高主任给我们来说道说道，因为特别是中医方面会说，哎呀，这个鸡是发物，不能吃，牛羊肉等等这些不能吃，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
0: 关于这个忌口和发物啊，需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看待啊，避免尤其是需要避免盲目的一个扩大化啊。发物呢是中医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能够诱发救济或者是加重病情的食物啊，大多数呢与这种过敏性疾病啊、皮肤病相关啊，而在肿瘤领域呢，是不能将这种所有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啊，都列为发物而盲目的禁吃啊，这会导致营养不良啊，反而不利于这个康复啊。我的饮食指导原则呢，就是一个辩证施食、均衡营养、个体化的管理啊。首先就是均衡、多样、新鲜、易消化啊，保证优质蛋白、维生素和适量热量的这个摄入。其次呢，就是结合体质和病情的阶段啊进行调整啊，比如说啊，放疗后出现这种阴虚火旺的患者啊，应该多吃啊梨子啊、银耳、百合等滋阴生津的食物啊。化疗后脾胃虚弱、腹泻的患者，应该使用一些山药啊、小米啊、茯苓等健脾止泻的一些食物还有一点就是要针对特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出血倾向的要避免使用这些过于温燥活血的食物对于补品呢，就是还是需要谨慎的一个对待的因为不少患者他盲目使用或者是自行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或者是大补制品，比如说鹿茸啊、人参啊。这可能会扰乱身体的一个平衡，甚至促进肿瘤的一个生长，其实呢，我认为最好的补药还是均衡的一日三餐，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在中西医结合防肿瘤的过程当中，那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感谢高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 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6: 我们拍个照片吧。
17: 好啊，
1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徒步大红岭古道，探寻千年徽州文脉。
1: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0: 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三农时空国庆特别节目完美呈现。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山河往事。
2: 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铁河总干渠和石沟总干渠就部分通水，当年正好遇到了大旱，工程发挥了效益，老百姓确实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盼头。但是后来的工程建设还是困难重重。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完美丰收游，金秋看江淮，这个假期把丰收的喜悦装进旅途，沉浸式打卡安徽秋日的丰收画卷。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结伴踏上祁门大红岭古道青石板路，安徽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用行走的方式解锁古道遗存，为传统地域文化注入全新的运动活力。大红岭古道古称徽安古道，有省会通衢之称，是古时徽州通往安庆的重要官道。古道以宽阔青石板铺筑而成，历经千年风雨磨砺，石板路面布满深浅不一的旅痕，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徒步爱好者们沿着蜿蜒起伏的古道缓慢前行，穿梭在幽深山林间，沿途错落留存的碑亭、古遗址静静伫立，与苍翠山林、潺潺溪水相映成趣。这条古道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人文底蕴，兼具户外徒步的优越条件，于2012年被列入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0: 活动同步融合地方特色文旅体验，游客们在现场可以免费领取古道文化探访之旅通关文牒，每到一处祁门特色景点即可盖章留念。在徒步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游客们在翼龙康养公社的夜市中体验了新安医学康养、山乡农特产品、非遗小演出等，让徒步群众山野徒步之余，可以近距离领略古道沿线乡村风貌，感受生态与人文交融之美。
3: 这次活动特别用心，不只是单纯的徒步登山，还能沉浸式体验祁门本地的特色文化和康养项目，品尝了地道的美食，见识了精致的祁红文串，传统非遗演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旅途特别充实，也让我们真正读懂了祁门的烟火与诗意。
0: 祁门县委书记江成勇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指出祁门具有生态绿、祁红红、安茶黑、瓷器白、中医药金等5色资源，这里生态绝佳，是康养避暑胜地、户外运动天堂。这里祁红飘香，祁门红茶远销欧美，名扬四海。这里医风昌盛，是新安医学发祥地，有中国御医之。

0: 乡的美誉。这里文化悠久，木莲戏、傩舞等民俗文化经久不衰。他希望以本次古道徒步活动为契机，让更多朋友能够认识祁门，了解祁宏，走进祁门，爱上祁门，汇聚各方力量，赋能县域发展，共同绘就群众增收致富的美好画卷。
1: 我们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能够盘活古道文化资源，把文化遗产转化为文旅发展的这个优势。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祁门，走进安徽的古道，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古道的红利呢能够汇集更多的当地群众，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0: 祁门台记者胡伟、倪玲玲、谢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现城市奏鸣曲。
1: 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三农时空国庆特别节目《完美呈现》集中展播完美呈现优秀作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山河往事》第5集。

0: 对手啊，总的来讲是主旋态度，我还要加上一个革命精神。
1: 安武闹就是我们就是被修出来的。
2: 死了帮我埋在黑河边，我听听黑水行的水声。

其实我16岁啊，就和皮斯湾冠军结缘了。那是1979年，我们大学组织了实习，所以现在看到今天皮斯湾的面貌啊，感慨万千。

0: 区实际上承担了给河南供水的任务。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铁河总干渠和石沟总干渠就部分通水，当年正好遇到了大旱，工程发挥了效益，老百姓确实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盼头。但是后来的工程建设还是困难重重。
1: 平时啊，总的来讲是以科学态度，我还要加上一个革命精神。当时赔偿3年自然灾害，这个群众呢生活很困难。
2: 最缺的就是资金，你刚刚解放上十年的时候，国家都没有钱，你不上相，政府没钱，老百姓更没有钱，政府又加上多年的自然灾害。
3: 1959年呢，全国水利水电施工会议当时是在北京召开，孙先生就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辟支行工程的一个机会，也是想争取国家理想。孙先生当时就安排水利厅，让水利厅通知赵子厚要参加会议。
4: 他就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准备了200份的铅印的发言稿，然后带了辟支行的示意图，各种各样的图纸，大概有几十份吧。等到他大会发言的时候，他让工作人员把这个图纸都贴在墙上，他就讲得很好，他很有激情嘛，他干这个事他是他的事业，他很有激情，讲得很清楚，大家提的问题也回答得都很好。他这个大会发言呢，在这个会议上就引起了轰动。
3: 就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啊，就是有这种很感性的认识，在我们安徽在皖西地区有这样大的一个水利工程，还有这样精巧的构思，能够汇集这么多的人民群众，所以才引起了国家纪委包括水利部门的重视。
4: 就是我听我父亲讲，就是他回到那个宾馆的宿舍里面，好多代表还找上门来问他，哎，你这个赔偿这样那样，就问他的具体情况。水利部、国家纪委就开始注意赔偿这个事情了。国家纪委当年呢，就把赔偿作为国家的投资立项，就是成了国家的立项了。
5: 1961年的时候，我们建设政策8个字嘛，调整公共建设结构。在这个大背景下、大环境下呢，很多工程都下马了，包括水利工程也是一样，全国好多工程都下马了。当时赔偿压力也很大的，有下马的危险压力。当时赵子厚啊，都也都睡不着觉，这怎么干的？当时政策人是定下来，没有政策这台子是顶不住的。
3: 邓先生有一次到这个辟支行工地去视察，和赵子厚还专门说了，他说辟支行工程是不但不能停下来，就是还要尽快的实现向肥西供水，尽快的实现引水到合肥。曾先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兼任山东省委书记，他就从山东也调集了10000多民工参与辟支行工程的建设。
5: 1965年的粮食紧张的时候啊，有的地方民工啊，粮食不能保证了，副政委也出现了，都唯有我赵子厚从金寨国家粮仓调出来2500斤黄豆，国家国库粮食东西是不准你动的，不准金方让你动的，有阻挠的风险。当时的
2: 这个在1964年的时候，

0: 渭河总干渠和沈河总干渠主体工程基本完工，64年也开始通水。就在那个当年，我们总设计师黄章栋，由于积劳成疾、疲劳过度，因病去世了，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1: 到合肥住院了，就我紧张紧张，到底怎么搞的？一紧张，咱你赶快住院，你走了。后来在医院住都出不来了，我那一天一天不如一天，等于是后期了，没办法。他一开始很高兴的，人家手术做得好了，7天我就能出院了，我就能去上班了，那里。 做了这个，他觉得自己干嘛也是觉得不行了。他一想，我想到武岭大桥上面去看看，当时不都有人来值班吗？他讲的，哎，你现在身体不好，等你好了再去。他听了话以后，吃了帮背着事儿，你看他这个讲了死了帮我买的，嗯，配合边，我听听背上的水声。
0: 他在医院的时候，我很多事情我都记得了，刻在脑子里。他经常要想到什么，跟他们讲，喊开会啊，都在病床上写了39条吧建议。听我父亲说过，他在病床上，还在想皮尔汗整个灌区的规划设计方面还有哪些不足。经常的就是想到某一个问题以后，他立马就要打电话。 叫垃圾个人过去，在病床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临死的时候，当时他们来的叔叔们，就是干部把我们姊妹设的站了一条，叫我喊爸爸。我那个小，我叫我第一个喊没喊，那就从大开始喊嘛，从大哥开始喊，喊完以后我最后一个喊，我一下子就扑到我爸身上，哭的都不成样的喊你爸。 很多人家什么小孩小，死不知道，怎么可能啊？知道，然后走掉了呗。我父亲当时就是说到这个黄章栋去世的时候，眼泪都要下来了。他说太可惜了。 反正这对我们后期的工作是一个损失，他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后来这个指挥部，后来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也都采纳了。

0: 这就是打散渡槽。整个渡槽的长度是843米，设计流量是13个立方米每秒。那么建成以后呢，长江流域的水资源、罗湖的水资源给它输送到淮河流域，就是我们的皮河灌区，灌溉农田呢可以达到100,000亩。 我们现代水网的建设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水系连通，而恰恰我们这个工程大山渡槽的建设，就是在50年前，我们安徽省，我们的皮子坝灌区就开始进行水系连通的实践。凭着工程项目一个一个的建成。 皮子坝灌区的总体脉络越来越清晰，一个长藤记挂式的灌溉体系逐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藤就是渠道，瓜就是我们的反条件水库和塘坝。灌区呢，一共有25,000公里长的藤，这其中最著名的瓜就是我们的安凤塘。
1: 鹊鼻水利工程呢，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创建历史最悠久，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仍在使用的一个大型、古老的水利工程。它创建于春秋时期，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兴建。这个水利工程呢，在中国水利史上。 堪称活化石一般的存在，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它在中国古代灌溉面积，达到50万亩左右。民国以后，到了36年、37年的时候，岛淮委员会就对整个鹊鼻水利工程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整治、修理、修缮。 但是可惜的是，37年底的时候，日军呢进攻到了窦宪一带，紧接着日军就3次占据寿县，就导致什么呢？就是蓄水能力大为下降。那么再加上此后的这个解放战争，所以到了49年前后的时候，也就是解放前夕，安凤塘的蓄水功能呢，实际上只能蓄水到什么呢？周边的。
2: 7-8万亩左右的良田，灌溉效益大为减。是7年18年时候，然后他以前就是黄牛床，那时候不存在蓄水，成天这个转下了以后，老牛的都缩了，塘里头，塘里一个人喂20条牛、30条牛。
1: 一条牛跟两小稻球跟两一头面都没。新中国成立以后，事实上，安凤塘水利迎来了什么呢？全新的一个时代，几乎是每一年，寿县当地政府都是安排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修缮安凤塘。村民动员。
2: 那从51年5月开始，就是民国5月就来，就组织民工上体组建来对这个安凤塘进行整理。那时候没有车，没咱们那光棍肉，跟打木匠来，老百姓只偷包一家一户，这几个全民动员来修理安凤塘，上体加坝，加坝那个提根，趟梯加宽加厚。
1: 来整修这个最大的蓄水量，但是呢，这样的改造治理没有能够解决它的根本问题，安凤塘的水呢也会出现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水源不稳啊。1958年，随着什么呢 辟史航规划的开始，安凤塘就开始被纳入到辟史航的整体的规划当中，重新修建一个什么呢辟东干区。 辟东干区直接跟辟河总干区相连， 彻底地解决了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边它水源不济的问题。
2: 你看本地阿家乡，不怕旱来，不怕凉，甚至日夜住到大岭上，三个区就是28个乡镇，一个乡一个水利团就驻扎在安文堂街上，老百姓愿意修好安文堂，整台生活有保障。
3: 大家齐心共同努力，从八公山上采来的八公山的石头，然后进行修建，然后进行加工，对于翻烫4.6公里的抗轴进行快速护坡，可以讲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4: 俺这有这么的人工方面，
2: 我是23岁去的。到那修安文堂，我今年是91了，那是一文钱都没有。说公文，说这些干粮食吃的。
4: 拍这个照片，人家我们正干活嘞，干活了人家来叫你给我们拍照片。那时候都有生产队，有队长，有指导员，俺们都是。两个人一抬着，两个人一抬着，那真苦。安文堂就是我们祖辈修出来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我们陆陆续续修建的毛渠、陡渠、支渠就已经达到了7000多条。这7000多条通达到整个寿县的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甚至一直通到我们寿县城的南边。截止到目前，我们那个全县隧道在它面积是248万亩，我们昂坪塘管渠的灌溉面积就达到110万亩。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皮质行的长征地瓜式灌溉系统就写进了大学的教科书，我现在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横与刮的相连，通过调节与反调节，达到稳定供水、均匀供水的目的，以最小的水量灌溉最大的面积。所以，皮质行的这一套灌溉系统，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有典范意义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